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全省广大劳动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云投集团昆明旅游索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关平：
2: 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这番话温暖人心，彰显初心，是对劳动价值的崇高礼赞，也为我们建功立业指明了方向。我深受鼓舞。劳动者有尊严，发展才有力量；权益有保障，奋斗才有底气。
1: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高级业务经理陈兴寨：
3: 我理解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就是把每一个项目干扎实、干精细，把质量、安全、高效、节约这几个字实实在在地刻在我们每一个项目上，为咱们国家的绿色能源事业多出一份力。
1: 一大早，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投递室，要把信件和快递尽快送到乡亲们手里。38年以来，桑南才的五一几乎都是在邮路上过的。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4: 如今交通条件越来越好，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变，走一世走一世的工匠精神不能掉。我也要主动学习无人机投递新技术，努力打通农产品出去的最后一公里。
1: 滇东南群山间文山州燕山县云燕养殖专业合作社全国劳模合作社创始人陆云带着社员查看养殖情况，从最初几户起步到带动900多户农户参与，合作社目前养鸡规模达到30万只。文山州燕山县云燕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全国劳模陆云：
5: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我更要发挥表率作用，立足养殖岗位，精益求精，带领更多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在乡村振兴、家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劳动者的主人翁风采。
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家表示，要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时代篇章。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潘巧云：
6: 拿出我们的奉献精神来，做好洱海的这个生态卫士，继续的更好的为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高原湖泊保护贡献更大的力量。
1: 云南省财贸工会副主席税科：
7: 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将继承党领导的百年工人运动事业的辉煌历程，团结带领云南职工群众稳边兴业，创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共同富裕，而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
1: 中国石油云南销售公司昆明分公司张本和加油站经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本和：
8: 让我更加坚信平凡岗位一样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一线，坚守初心，实干奉献。衷心祝福所有劳动者节日快乐，追梦前行，劳动光荣。
9: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不凡。在云岭大地的城市街巷、田野山村，重点工程建设的基层一线，千千万万劳动者在晨光里耕耘，风雨中担当，艰难中拼搏，每一份坚守皆是温暖的光。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致敬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奉献。
1: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总长179.20公里，在大理段控制性工程狮子山隧洞五一节前隧洞开挖遇到了最大的

0: 冷水。现场工作人员通过钻机打孔对掩体进行超潜引排水。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潜孔钻司机宁国庆：
1: 一流水它就难度大，就是风跟水的抵押嘛，就是很不容易进齿，就是很慢的，就是这样的。
2: 我们这个一个孔要打多深？
1: 30米，打个4个小时左右。
0: 每天5000立方米的涌水量，相当于2个标准游泳池。施工方采取紧急抽排措施，配合帷幕筑江，确保动段施工安全有序推进。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项目部书记袁亮：
3: 经过7年多的攻坚克难，目前距离隧洞贯通仅剩最后的867米。下一步，我们将一手抓技术创新，提高施工效率；一手抓生态保护，严守环保底线，力争狮子山隧洞早日贯通。
0: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二段施工三标潜孔钻司机宁国庆：
1: 我来这里工作已经7、8年了吧。五一劳动节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为了家乡的建设嘛，就是我很骄傲的。
4: 8696的旅客抓紧时间了啊！往前走，往前走，抓紧时间啊！
0: 在昆明火车站，值班员洪艳瑞就如同一块行走的万能补丁，疏导旅客，处理突发事件，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昆明火车站值班员洪艳瑞：
5: 五一期间的话极容易出现大客流，我主要是研判风险，然后的话组织劳力去支援，所以的话您就看到我不停地去支援不同的车次，像平时的话可能有3万左右，今天的话可能要到5万了。
0: 作为火车站的值班员，在每个假期洪艳瑞和同事都要轮流上班，没办法度过一个完整假期。洪艳瑞：
5: 从事这个运输行业嘛，很多年大家都是如此，我觉得坚守岗位我还是挺光荣的。
6: 3、2、1，这个江水特别漂亮，这个江水是我们整个黑龙江里面的一个支流最漂亮的一。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负责当地的守边和维持治安工作，一到假期，随着景区人流不断增加，他们就开启了警务前置模式。赵松和同事们化身金牌导游，帮游客拍照规划路线，他们还时常到八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游客讲解独龙江乡的发展变迁。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
7: 虽然说我们不是独龙江的人，但是我们是最熟悉独龙江的人，无论是救援还是徒步巡逻，每一道弯里面都有我们民警的故事。
0: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还依托底边警务室，在景区关键点位设置暖心驿站，饮水机、药品、雨具、充电宝等物资一应俱全，还能为游客提供物品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夜幕降临，赵松和同事们稍作休整，又开始了夜间巡查。赵松：
8: 只要游客们顺顺利利，老乡们平平安安，就是我们过得最好的一个假期。
0: 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眼下正值盛花期，车辆与行人在花树下穿行，整条街巷沉浸在浪漫的紫色花海中。昆明交管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五中队副中队长张少奎：
9: 教场东路、教场北路往那边转，这个整个中心区都是封控的，是吧？
0: 五一劳动节期间，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在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增派警力，确保赏花游客和市民畅通安全出行。昆明交管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五中队中队长张文明：
10: 整条线很多的这个接口，安排警力值守，设置了17个这个固定的执勤点位。分流点以及这个断交点，我们坚守在岗，能够保障这个市民还有游客的这个安全出行，这个就是五一节最大的意义。
11: 作为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长期扎根稀贵金属高温材料科研一线，以多项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垄断的创新成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贵金属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2: 化学气象沉积技术是稀贵金属高温材料制备与器件成型的关键核心技术，更是长期制约材料性能提升与工程化应用的关键瓶颈。面对这一技术壁垒，魏燕带领团队从技术原理入手，创新工艺路径，优化设备参数，针对高熔点稀贵金属制备流程长、高温抗氧化涂层制备难度大等行业难题展开集中攻关。经过长期不懈的攻坚，他成功突破高熔点难熔金属的短流程复合制备等多项核心技术，相关成果最终实现重点型号的工程化应用。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

0: 研究室主任魏燕。
1: 我们其实沉积的器件最长的话是连续沉积要到80个小时，那基本上是属于要3天3夜。我们大概有8个人，可能就是3班倒，一直是守着这个设备，就是包括它设备过程中的这些参数，你要全程的这个要盯着它的这个参数，不能有这个波动，做出这种最好的这种材料的状态。
0: 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绝非坦途，无数个日夜，魏燕带领团队反复优化材料成分配比，精细调控制备工艺，深入剖析材料性能机理，历经1000多次实验验证，最终成功研发出适配航天装备极端工况的铂基高温材料。这一关键突破为我国航天高端装备的性能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核心材料支撑。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
1: 我们涉及的一些航天用的关键材料是无法这个从国外进口的，那么甚至是在一些就是查阅的文献里你也查阅不到相关的一些到底是用的什么材料或者它具体的工艺，那么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要依靠自身的这个技术力量来突破，从材料的设计啊，到材料的熔炼啊，到材料的加工，甚至是到材料性能的测试，这一系列的这个全链条的贯通。
0: 魏燕还带领团队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显著提升了高温铱合金产品的性能与质量，有力推动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云南贵金属实验室有限公司化学气象沉积研究室主任魏燕。
1: 我们不能把我们做的这些研发成果就束之高阁，或者是只是体现在纸面上，肯定要把它切实的能够转化在生产和我们的技术提升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企业里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能让我们发挥这个科研人员力量的一个点。
0: 围绕航天应用的核心需求，魏燕还主导研发了 CVD 泥与陶瓷基复合材料复合沉积技术，成功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同时，他积极推动贵金属有机前驱体的国产化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一举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为我国新一代航天器与航天发动机的研发制造提供了自主可控的材料保障。
2: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3: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4: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3: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5: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3: 大理市民马女士：
6: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期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3: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晚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7: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3: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8: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3: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 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

0: 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1: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0: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2: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0: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两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3: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4: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5: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6: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享折上折。
5: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7: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5: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8: 彩云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5: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9: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美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5: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

0: 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程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1: 推动十六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2: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出行客流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3: 在昆明火车站，一大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由于今年全省多地推广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使得客流高峰提前。4月29号和5月1号，昆明火车站的出行客流都超过了15万人次。其中，昆明前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的车票早就售罄。昆明火车站值班站长李黎：
4: 增开了安检通道和验证通道，在候车室和站台这些关键岗位增派了人员来补强旅客的运输组织，提醒旅客如果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到车站来候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3: 5月1号，国铁昆明局单日开行列车预计超54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昆安高速、昆石高速、豫园高速、松公高速等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交投管辖高速公路日均出口交通流量预计达到134.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升6.5%。昆明长水机场同样从4月30号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天进出港旅客人数达到了15万人次，而5月1号，昆明长水机场航班计划进出港共计999架次，截止12点已执行进港108架次，出港185架次。从客票预订情况来看，昆明进出港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西安等地。五一假期同样也带动了出入境客流的增加。从4月30号0时至5月1号14时，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8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普吉岛、胡志明市等城市成为旅客跨境出行的热门选择。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王月：
5: 我们提前对外公布客流高峰预测，口岸保障措施，优化勤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5月1号起，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桃果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次以立法形式推动桃果产业发展。
2: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保险机构在高速公路、重点国省干道及热门旅游沿线的服务区、收费站和警务站等处设立了410个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临时服务点。
7: 4月28号至29号，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禁毒法治宣讲技能比武暨业务培训在德宏州芒市举行，全面检验参赛队伍专业能力。
2: 五四青年节前夕，体英担当青春思政课第四讲在云南师范大学开讲，邀请社会学博士王延忠教授及优秀青年代表带来分享。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10: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9: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0: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9: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0: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9: 五一国际劳动节，
11: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相亲啊，早已经成为了无数大龄青年必然面对的一条路啊。这条路上呢，势必的遭遇各种奇葩啊。相亲就好比什么呢？好比那个姜太公钓鱼啊，要找的就是愿者上钩的人嘛。双方择偶标准这碰撞之后啊，找到交融点才能继续。哎，所以势必要淘汰99%的无缘人。所以这个过程呢，不是就是特别容易啊。我身边有一对典型相亲成功的夫妻，哎，不是别人就是我爸妈。我有一次我跟我爸妈我妈聊天啊，我就问他，我说老沈呐、啊、当年你是怎么看上我爹的？你看他那样，一看就不是啥机灵的，老气横秋，浑身赘肉，沉默寡言，反应不太灵敏的样子，是吧？我妈听到这儿啊，叹了口气说，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当年呢咱们娘家人啊，日子啊不富裕，过得非常苦啊。别人当时给我介绍你爸，一见面我看他是长得肥头大耳的，我就寻思这人家伙食肯定挺好啊，咱们别的也不图，至少嫁给他们家以后吃的不会太差，对吧？哎，结果哪成想啊，你那个爹呀、啊、啃窝头喝凉水都比别人胖啊，就是个易胖体质，还那个遗传给我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胖真的不是因为贪吃，是吧？当然了，还告诉我们，正所谓人不可貌相，靠外貌去判断一个人的内核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毕竟呢日久才能见人心嘛。但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一个邋遢的外表去发现美丽的心灵。所以就算长得平平常常，但是照样可以通过更整洁利索的外表，面带微笑迎接每天。哎，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咱们今个这个时段啊，说的一个事儿呢，发生在昆明啊，是一个昆明的故事。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个曲折离奇的程度啊，甚至啊，有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因为编剧怕观众骂他胡编乱造啊。怎么回事？话说3月30号有一天啊，这昆明的李女士呢，准备开车出门，走到小区地下车库，掏出车钥匙，远远的按了一下，滴滴啊，这个车灯闪了闪。李女士拉开车门，坐进副驾座。坐进驾驶座哈，系好安全带，副驾驶当然没法发动引擎，当然要坐在驾驶位哈，一切如常，一切如常。但是呢，就无意间往副驾驶的那个脚下瞥了一眼，这一瞥不要紧，李女士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怎么回事？就那个位置啊，原本应该放一个手提包，这手提包里头呢，应该装着整整40万元的现金。那是他刚从银行取出来啊，然后呢准备给员工发工资的，可是现在那个地方空空如也，连根毛都没有。李女士脑袋嗡的一声，赶紧扭头看车窗，好嘛，副驾驶那个车窗的玻璃碎了一个大窟窿，玻璃碴子散落在座椅上，车库啊，在车库里的这个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寒光啊。李女士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我的钱呐，我的40万呢，差点没背过气去，哆哆嗦嗦掏出手机，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了，好不容易拨出3个数字啊，110嘛，我被偷了，40万，整整40万被偷了。各位您说呀，您要说这个贼胆子得多大，光天化日小区地下车库砸窗偷钱，这不是一般的毛贼啊，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那么咱们把时间啊往回一拨，看看这贼到底是怎么得手的呢？说当天上午啊，李女士到银行去取钱了啊，40万元现金，装了一手提包，沉甸甸的。出来之后呢，把手提包往副驾那个脚下一放，开车就走了。她不知道的是，从她走进银行的那一刻起啊，就有一双贼眼死死地盯上她了。这双贼眼的主人姓孔。咱们就给他起名叫孔大胆儿啊，就这个孔大胆儿啊，一大早就开着自己的车在银行门口蹲点儿，他就专挑什么呢？就专挑那些取大额现金的人啊，取钱少他不稀罕，取钱多他再跟。为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这叫守株待兔，专钓大鱼嘛。李女士取完钱刚一出来，这孔大胆眼睛就亮了，好家伙，那手提包看着够沉的啊，沉的都往下坠。

近啊，远远的猫在那后边。等李女士停好车锁好门离开之后，孔大胆窜出来了，假装若无其事的走到车旁边，往里头一瞅，嘿，还是那个手提包真在里边呢。啊，这他心想，这人心也够大的啊。安安稳稳的放在副驾驶角落处，孔大胆心头狂喜，手也不抖了，心也不慌了，抄起家伙就哐当一下了砸碎了车窗玻璃，伸手一捞手提包到手，然后一脚油门溜之大吉。整个过程倒是也行云流水，前后不到两分钟。这拍成视频，这标题都能写手把手怎么教你偷东西。当然了，这是违法的，各位千万别学啊。再说咱们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的警察同志接到报警之后，效率也不是盖的，调监控查轨迹分析研判，三下五除二就把嫌疑人作案的过程全过程给还原了。银行门口的蹲点，尾随进地库，砸窗盗窃，驾车逃离，每一个步骤都被警察同志看的是清清楚楚。到了当天晚上呢，警方就锁定了孔大胆驾驶的那辆嫌疑车，专案组也是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选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路段，准备来一个瓮中捉鳖。民警们埋伏好啊，就等着孔大胆自投罗网呢。可是谁想到啊，就这孔大胆吧，就不光胆子大，警惕性也高得离谱啊。他远远的就发现就不对劲儿，哎，说怎么前面路上停了几辆没亮灯的车，怎么路边那几个人站姿不像普通人呢？这孔大胆脑子里也是警铃大作，方向盘一打，想掉头就跑啊。民警一看，哎呦，不好，可能被发现了啊，立即驾车上前拦截。孔大胆这时候已经红眼了，管你三七二一，一脚油门踩到底，朝着警车就撞上去了。轰隆一声巨响，警车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孔大胆的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窜出去了。各位，您说这胆子是不是比西瓜还大啊？这甚至袭警，撞警车，拒捕逃逸，这罪名是一个比一个重啊。哎，逃是逃了，可是他心里边也是清楚啊，那警察肯定在后边追，还早有准备了啊，车里边备了好几副假车牌，一边疯狂逃窜，一边换车牌，跑一段路换一个，再跑一段路再换一个，跟川剧变脸似的，一会儿云 A 一会儿云 F， 一会儿又变成别的。不仅如此呢，还把手机给关了啊，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一头扎进了外地的深山老林，就妄图让警察找不见他。但是呢，他低估了咱们警方的决心，专案组民警当天晚上就追过去了。可是老天爷这时候也来捣乱啊，降温大雾，山路也是比较崎岖，这车还开不动，民警就下来推啊，路看不清呢，民警就摸黑走好几回啊，警车陷在泥坑里边都拔不出来，民警愣是用肩膀啊，这个扛住，用双手推，把这车给弄出来了。等他们赶到目的地啊，已经是凌晨时分。到了山里一看，孔大胆的车扔在路边，人却不见了。哎，这家伙弃车徒步，钻进深山老林，把自己给藏起来了。那警察同志怎么办？一个字儿，搜。兵分多路，地毯式搜索，翻山越岭，穿林过河。一天没找见，两天没找到，三天四天五天，您说这五天怎么过的？山里边没信号啊，没路没吃的，民警们是风餐露宿啊，谁也没放弃。到了第五天，消息传来，孔大胆在附近城区出现了啊。就这家伙是在山里边，实在他也是待不住了啊，又冷又饿，以为风声过了，偷偷摸摸的就出来了，万万没想到就在这等着你呢。哎，民警们是一拥而上，当场把孔大胆按在地上。那一刻呀，他的脸贴着地面，估计心里在想，我这躲了五天怎么还是被抓了呢？随后啊，民警就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好几个假车牌，还有大量的涉案物品。哎，可是最关键的问题来了，那40万现金哪儿去了呢？哎，孔大胆一开始还想嘴硬，可架不住警察同志的审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终于是低下了头，交代了藏钱的地点。哎，您说他把那个钱藏哪儿了？我估计有朋友猜出来了啊，那估计是他藏山上了呗。哎，对了，就在那一棵松树下边。民警压着孔大胆上山，找到了那棵松树，往下一挖，好家伙，一个袋子里边整整齐齐码着40沓钞票，一分不少。李女士得知钱被找回来的时候啊，激动啊，
激动的

0: 差点没哭出来呀，40万呢，员工的工资啊，失而复得呀。那么孔大胆呢，这会儿正蹲在看守所里边，带着他那副银手镯，等着法律的审判呢。列位，您说这位孔大胆折腾这一圈图什么呢？又是蹲点，又是尾随，又是砸窗，又是撞警车，又是换车牌，又是钻深山，在松树下边藏了5天，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正所谓啊，银行门口起歹心，砸窗盗钱祸临门，撞车换牌钻深山，松树底下锁最深。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辆啊，它不是保险箱，贵重物品呢，咱们还是尽可能随身带着点，下了车锁好门，别给贼人留机会，万一被盗，别慌别乱，第一时间打110。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趁着晨光继续聊聊健康啊，说广东有一位林女士啊，她起初呢只是感觉自己反复的头疼头晕，然后在当地的那个门诊简单处理之后啊，就又缓解了。哎，她就觉得说这个事儿不大，没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晚上啊，她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哎呦，越催越急，上头了，情绪特别激动。一瞬间呢，这个头部就传来了一个剧烈的胀痛感，紧接着眼前发黑，双眼迅速的模糊掉，几乎就看不清任何东西了。哎呦，这家里边人一看，哎呀，急了，惊慌失措呀，赶紧把他送往当地的医院。那医生接诊的时候呢，林女士的情况已经是有点不容乐观了，头痛反复发作，而且伴有呕吐，逐渐陷入到一个嗜睡的状态。那么急诊磁共振的检查也明确，她的是这个颅内颤位病变促重出血的情况，形成了一个右侧的脑积水，而且进行性的加重。那这个相关的情况啊比较着急啊，就必须要立即的干预，所以医生果断的为李女士实施了一个切除术。那在术后呢，李女士的意识终于逐渐的恢复清醒，四肢能够遵嘱活动啊。术后呢，第10天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哎呦，经历了这一次惊险呢，李女士说了，以后啊一定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再也不会因为鸡娃把自己累垮了啊。你看，连身体都发出的警报都忽略了，除了情绪激动啊。还有一些情况也容易诱发脑出血，比如说剧烈的运动，突然进行的剧烈运动，特别是没有充分热身的情况下，剧烈运动会使我们的血压迅速升高。另外呢，极端温度变化，从温暖环境突然进入到寒冷的环境，血管会急剧的收缩，导致血压上升。还有就是那种突然用力，比如说便秘的时候啊，过度用力排便，搬重物的时候憋气用力，都会使我们颅内压骤然增高。哎，所以你听完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这事咯噔一下。哎，如果说是咱们当妈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都懂是吧？这辅导作业就是一场渡劫，你知道吧？哎呦，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但是广东的人家这李女士遭遇啊，那可真是给咱们所有的家长头上敲了一记响锣。这哪是鸡娃呀，差点把自己给鸡没了啊！好多朋友听完这个反应就是，得以后咱们有理由不辅导作业了，保命要紧。这是玩笑话啊，但是理儿是这个理儿。咱们当爸妈的总想把孩子那根弦绷得紧紧的，可是有时候忘了啊，自己脑袋里边那根血管可能绷得更紧啊。你这边脸红脖子粗的讲着圆角分方程式，大脑里边的压力早就爆表了。哎，林女士最后那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啊，说的是再也不因为鸡娃把自己给累垮了。咱们听劝啊，那孩子的题今天不会，明天呢也许这孩子就开窍了，可是咱们这身子骨啊，真要是弄坏了，那就是不可逆的零件了。不是说以后就不能管孩子学习，而是得会认怂。说到底啊，孩子成绩单再漂亮，也不如一家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的坐在一块儿吃顿饭来的实在。所以啊，各位老父亲老母亲，下次辅导作业一看血压要上来，赶紧念个口诀，亲生的随我不生气。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

0: 是一
1: 步。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8: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好视力五一狂欢重磅开启，福利优惠特别大，特批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们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加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了。10分钟内打通购买，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多送78元赛事同款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个是首次给咱们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 电动车

0: 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6: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7: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8: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运气啊，会不会像我一样好啊？我最近总是飞来横财，哎，莫名其妙，正赶上缺钱的时候，就有人往我卡里边塞钱、塞红包什么的啊。就比如说昨天一大早上啊，莫名其妙的收到了蘑菇给我发来的200块钱大红包，哎，我心想什么意思呢？而且那个红包上面写着一行字儿啊，上面写着“请答台球厅”，而“请答台球厅”我是什么意思啊？给我200块钱红包啊！我说蘑菇，你是不是发错了呀？我估计是发错了，要不然莫名其妙给我发什么红包啊，是吧？哎，我这正想着呢，结果呢，哎，蘑菇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了，上来第一句就是，哎，大全，你跟嫂子说实话，昨天晚上跟蘑菇去哪儿了？我说啊，那个我没啊啊，台球厅啊，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事情一定要有预判，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于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多看一步。你看蘑菇就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人嘛，到现在都没被他媳妇抓现行啊。不过我昨天还是把蘑菇的底儿给倒出来了啊，我昨天根本没跟他在一块儿，后来蘑菇问我为什么出卖他，因为嫂子给我300。哎呀，吸取教训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浙江湖州有一位网店的店主反映，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初级中学举办校园体育文化艺术节，有某个班的学生啊，使用表演服饰之后，疑似卡着7天无理由退货的节点集体退货，售出20套，已经有11套申请退货了。退货的理由呢，包括但不限于尺寸与描述不符、天气原因活动取消、质量问题啊等等。但是店主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学生们彩排和正式表演的视频，认为不喜欢你就不应该穿着，而且表演活动也并没有取消。事后呢，他致电了校方，校方说是家长行为，与学校无关。随后他又致电了多名退货家长，有家长表示有事儿你找平台。4月12号，部分退货的服装已经收到，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裤脚扣袖口啊都脏得不行，已经严重影响了二次销售。4月13号，有媒体记者联系了校方，负责人说家长自发行为与学校无关，并表示会跟领导反馈，并主动联系记者。当天下午，记者致电平台商家热线，工作人员说已经核实到了相关的订单信息，平台有关部门会联系会员了解具体的问题和诉求，并且尽快给出一个处理方案。这个事儿啊，咱们其实以前也听过，对吧？学校搞艺术节啊，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在台上又唱又跳，多高兴个事儿啊！结果呢，表演完了，衣服脏了，家长反手就是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理由呢编的还挺全乎啊，挺充分，说尺码不对，活动取消。可是人家店主也不傻，对吧？你看人家搜了网上孩子们穿着同款衣服表演的视频，一搜一个准，这脸打的是啪啪响，裤腿上还沾着舞台的灰呢，就说活动取消了啊。这就好比说你去饭店点了盘红烧肉，吃得满嘴流油的，然后一抹嘴说老板这肉太肥，退了 那你说学校冤不冤呢？哎，校方说这个是家长的个人行为，跟学校没关系。哎，这话吧你听着是有道理的啊，听着一推六二五。那学校现在最怕啥呢？最怕家长群里边那点事儿发酵。但是咱话又说回来，教书育人，教书育人，人字怎么写？这个事儿发生在校园艺术节的背景下，学校即便不知情，但是这事儿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当着一群初中生的面，大人玩了一把这么高段位的薅羊毛，你让孩子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哦，原来诚信这个东西是可以为了几十块钱打个折的？哎，我特别想问问那几位操作退货的家长，就是您手指头点了一下申请退款的那一刻，想过身边孩子们的眼睛吗？孩子刚在台上穿着那身衣服找自信找光彩，下了台你就告诉他这身衣服啊，咱们是白穿的啊，用完得给人退回去。这堂课呀，比什么数学课、语文课都生动，叫如何利用规则漏洞占便宜。这堂课的后劲儿可比那点衣服钱大太多了。当然了，平台那个7天无理由的规则本来的本意是保护消费者，现在硬生生的被玩成了7天免费租衣服。这种带着舞台灰、火锅味的退货，平台真的是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总让老实开店的吃亏，让心眼活泛的占便宜，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后大家在网上买东西收到的可能都是别人穿过的二手货，对吧？那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呢？那是平台和学校啊的这个需要操心的。但是咱们得自个儿说一句啊，有些便宜看着是钱，其实是坑，省下的是几十块钱的服装费，可能搭进去的就是孩子心里边那份对体面两个字的掂量。艺术节嘛，图的是个美，对吧？别让这事儿啊最后办的里外都不美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最近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北京赛区男子U10组 爆出严重虚假比赛事件，东城体校16城队与踢球者蓝队在比赛中心照不宣，互射乌龙球，门将故意放水。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啊，涉事两队的主教练领队已经被永久禁足。哎，您瞅瞅这场面啊，也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对吧？两支队伍谁也不往对方球门里边踢，跟商量好了似的，你一脚我一脚。

脚往自己家大门里边这个招呼啊，门将更绝，看见球来了，跟躲暗器似的往旁边一闪，哎，啊，您说这哪是踢足球啊？这是两家合伙演小品呢，在足球绿茵场上，对吧？可是问题是，这是一群刚摸着足球皮，连越位是啥都可能还没整得特别明白的孩子。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足球联赛啊，你看经常听到什么 U10、U16、U22，后边的那个数字呢，一般就代表着这个足球赛事的年龄段啊。你看 U10 组什么意思？也就是十来岁的孩子。那我就想问问，你说那两位教练，你们在场边指挥的时候，心里头就一点不别扭吗？孩子们仰着小脸问你，教练为啥咱要往自己家门口里踢啊？啊，你怎么回答呢？你总不能说孩子啊，这叫战术啊，为了下一场避开强队啊。这话您说出口，您不觉得比那踢自家球门的球还脏吗？是吧？你怎么教给孩子不是怎么赢球，而是怎么把戏做足，怎么把规则玩坏，这个东西这堂课真是也是特别生动啊，生动到可能毁了孩子心里边对足球最开始的那份干净，那份纯粹。再说裁判和比赛监督怎么就那么站着看，看着20个孩子在场上胡闹，你们手里边的那哨子是烫手还是怎么着？孩子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吗？你不是来吹比赛的，你是来当木桩子的。这个事儿最后最让人觉得后脊背发凉的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假球本身啊，就是我们说这波孩子才10岁啊，足球生涯那张白纸刚画了个门框就被大人泼了一盆脏水，以后他们长大了真要是走上职业赛场，到了关键场次，脑子里会不会叮咚一下冒出当年教练那句往自己家门里边踢？这颗投机取巧踢假球种子一旦种下去，开不出什么好花来。就在今年初啊，公安部、体育总局、中国足协联合召开过新闻发布会，介绍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啊。那当时呢，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个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我们每周一早上8点半播的这个节目，我和白老师呢还当时给大家做了分享啊，给予13家俱乐部扣除2026赛季职业联赛积分并且罚款的处罚。哎，直到现在本季赛季的中超联赛，您看那个榜单上还有负分的队伍呢啊，这都是赤裸裸的这个丢脸的，这个往上边摆着的丢脸。讽刺的是呢，这个乱象已经蔓延到了青少年赛场，孩子们年纪虽然小，但是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也不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么通过网络，通过手机了解到这件事的小朋友们又会作何感想？我们说足球要发展，哎，就得从娃娃抓起，这句话呀老生常谈，一句被几代人念到了无数次的金玉良言。那在不久之前的 U23 亚洲杯上啊，咱们中国的小伙子们敢打敢拼，取得了亚军的佳绩，让无数的球迷感到欣慰欣喜，也看到了希望。这也再次证明，只有把青训搞上去，打好基础，中国足球才能真正取得进步。虽然不知道参加这一次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孩子们会有多少人走上真正的职业足球的道路，但是不能排除从这项赛事当中脱颖而出的小朋友未来就有可能是咱们中国足球的栋梁。那么当有一天他们站在万众瞩目的赛场上，又能不能把握好自己的足球人生呢？足球从娃娃抓起，抓什么？抓技术，抓体能都没错啊，抓战术，抓训练都没错。那么可是要先把心给抓歪了，那还不如不抓。技术糙点以后能练，价值观一开头就跑偏了，这孩子的足球路就算能踢出花来，根儿也是烂的。这个事儿啊，值得反思的地方有很多，赛制设计的问题，现场监督形同虚设啊，还有扭曲的体育价值观。但是最值得深思的无疑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到底应该给予孩子们怎样的一个示范？要踢好球，首先得做好人，这个是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但是到了赛场上，在利益和成绩的诱惑之下，很多人就把它抛到了脑后。不缺少庞大的人口基数，不缺少良好的群众基础，不缺少甚至不缺少先进的硬件设施，咱们中国人没有理由踢不好球。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份事业仍然没能给广大球迷带来更多的快乐？不往更深了说呀，就说最肤浅的道理，教孩子们踢球之前，先教

0: 教他们堂堂正正地站着，这个道理不难懂吧。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好，最近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在路上看到有车辆悬挂白底黑字的机动车号牌，感到非常的好奇。那相关的视频显示呢，涉事的车辆是小型新能源汽车，正常号牌啊，咱们知道应该是渐变绿色底搭配黑色文字，但是呢，你看这辆车的车牌号啊，它的这个绿色已经几乎是不可见了啊，就是白底黑字了。那记者通过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啊，国内多地都出现黑底白字的新能源汽车号牌，有网友表达了对这种车牌风格的喜爱，认为说，哎，这个好像更具有高级感，远远一看啊，就跟那个外宾专用车似的，还觉得挺高级啊。别羡慕啊，也别觉得高级，那可不是什么新款限量版号牌什么的，那是妥妥的一张流动的罚单。我们的记者注意到，有博主呢发布的文章和视频当中，为车主提供了车牌变色的攻略和教程，比如说用特殊化学溶液浸泡，用特殊灯光长时间照射，哎，达到一个绿色消退的目的，获得所谓的个性的黑白风格号牌。不少网友呢在帖子当中还直接晒出了自己的改色成果。哎，你说这帮人也真能琢磨啊，为了追求那么点所谓的高级感，都快赶上开个洗染店了啊！我估摸着那些在网上卖药水出教程的博主啊，没少赚这帮颜值党的钱。可是问题是，这看着是给自己爱车搞了个医美，实则呢就是给号牌做了一场违法手术。咱别光图一乐呵，这事儿的后果呀比您想象的严重，法律上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对吧？哎，这叫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哎，您别以为只是变个颜色，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行为啊是板上钉钉的违法，一旦被叔叔拦下来，那可不是说口头批评你两句就完事了，直接可能给你的本上记9分，再掏200块钱的罚款。啊，9分是什么概念？一个驾驶本咱们知道一年总共就12分，你这一下子就快清零回炉重造了，对吧？有人可能想耍小聪明说，哎，那我这个是自然褪色的呀，我这是自然褪色的，对不对？不可以吗？啊，您得了吧。正常号牌开10年顶多变浅点，谁家车牌能从草绿色直接蜕皮成一张白纸啊，对吧？那人家交警同志一眼就能看出来呀。再说了，你以为搞个白牌车就能在路上横着走图个心安理得？错了，就是给自己埋了个大雷。号牌不清楚，最直接后果就是说，你看你到一些地方的摄像头可能拍不清，对吧？哎，首先给自己造成麻烦，那万一呢有个刮蹭或者肇事逃逸，人家保险公司都未必去认你这个账，因为你违法在先，对吧？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颜值去赌这个真金白银的安全和路权，这账啊怎么算都是亏的。所以啊，听我一句劝啊，别管网上那帮人把这个什么黑白风的车牌吹得多高级多有个性啊，咱不眼红，车牌是车的身份证，不是你的美甲贴片，合法合规上路，这绿牌子啊其实才是咱们最稳妥的护身符。别等到分被扣了，钱被罚了，站在路边挠头了，才想起来后悔了，老老实实把那把绿色留着，比啥都强。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这个点儿啊，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的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睛。还有的呢，眼睛模糊，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儿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呢，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还能够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呀、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6: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愈病之病。

0: 听众朋友，在美容盛行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涂脂抹粉饰面，而关心的是怎样使面部既红润白嫩又细腻光滑。美容的对象呢，已经不再是妙龄少女，而是无论男女老少都逐渐跨入到美容的行列。因此，功能单一的外用化妆美容方法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人们需要的是具有多种作用、多种用途的综合美容方法，而针灸美容正具备这些优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李丽，在我们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呢，给我们介绍针灸美容。接下来我们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子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市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李丽。
0: 李主任，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
1: 谢谢，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养生智慧。子莹，
0: 哎，
1: 你知道吗，这个针灸除了平时老百姓认为的它可以治疗我们说的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或者是中风啊，以及什么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等等这些疾病以外，其实它有着最显著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包括现在很多普遍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针灸美容、减肥和抗衰老，它在这一方面的治疗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0: 啊。针灸还可以美容抗衰老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以前我听说针灸可以减肥，而且呢针灸啊可以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针对于美容这方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那么你们医院的针灸科针对于针灸美容又是怎么做的呢？
1: 那针灸美容呢，就是说我们祖国医学认为外部的容貌呢只是人体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它的容衰与脏腑、经络和气血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脏腑的功能正常了，气血旺盛才能青春常驻，因此美容应当从补益脏腑、调理经络气血呢着手，这才是真正的根本的美容方法。而针灸美容就是从这种整体观念呢出发，滋补脏腑的气血，激发经络气血，使健康与美容相辅相成。针灸美容呢是一种物理疗法，它相对于药物治疗来说呢，它是绿色环保的一种治疗方法，还既有操作简便、安全可靠，因而呢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0: 李主任，那请问您什么是针灸美容法呢？在这里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所谓的针灸美容，它就是应用针刺艾灸的方法补益脏腑、消肿散结、调理气血，从而呢减轻或者是消除某些生理或者是病理性的疾病，进而达到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美容易颜的一种方法。针灸美容呢，它包括针法和灸法两种，针和灸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基本点是相同的，它都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基础。我们中医学的这个名著《灵枢经脉篇》里面就曾经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说明了人的生长以健康，治病以治病，皆以经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0: 嗯，主任，您刚才说到治病与治病，同样都是治病，有什么不同吗？
1: 这里的第一个治病呢，它是指外部的因素所导致的疾病，它和第二的治病是不一样的。第二的治病它的治呢是治疗的治，就是说我们根据经络行星的路线，或者根据经络它所主的疾病呢，我们怎么来治病，是两个概念。
0: 两个概念，也就是第一个治病呢是导致疾病的治，第二个治病呢是治疗疾病的治，是吧？
1: 对的。那说到针灸美容呢，它就是通过针刺艾灸经血来调整经络气血，对人体一定的穴位呢进行适量的刺激，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借以协调脏腑，濡养面部皮肤，达到美圆润泽的目的。所以经络的调整作用它是针灸美容的基础，针刺美容与针刺治疗疾病它稍有不同，这是因为美容施针呢它侧重于增进机体的代谢能力，舒

0: 通经络，调节脏腑气血，滋养容颜。而针刺治疗疾病呢，它则是着眼于纠正机体的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为主。针刺美容，它显现的都是以一些补益调和功效的穴位呢为主。
1: 嗯，你

0: 大夫，我的面色比如说比较偏滑，比较萎滑，面色不好，
1: 嗯，
0: 那我在这一方面应该怎么来调理，怎么来治疗呢？那我们中医一般认为面色偏滑或者是萎滑呢，是属于脾经的疾病，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挑选一些补益脾经，比如说我们说补益气血和调理脾经的一些穴位呢来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穴位上就可以选起足三里穴啊，或者是三阴交穴啊，或者是阴陵泉穴啊，或者是太白穴啊等等这些穴位。咱这些穴位呢，在我们的针灸穴位里面呢，它的作用呢是有补益和调和的作用的。
1: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针灸不同的穴位来补益调和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医它的基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就是一个整体观念和一个辨证论治，那我们要根据每个人体质的不一样而选取不同的穴位来治疗。灸法呢，是利用某种易燃的材料和某种药物，在穴位上呢，或者是它的患处进行烧勺、探运或者是贴敷，借其温和热性的刺激，通过经络的作用来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平衡，而达到治疗美容疾病和保健美容的一种外治方法。由于灸法呢，它主要是通过经络穴位的热性刺激，它可以加强一个机体的气血的运行，从而就达到使面部皮肤红润白嫩，又能减少和消除皱纹，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看病和防病。
1: 啊，您说到可以使皮肤红润白嫩，消除皱纹，哎呀，听着真的是非常动心啊。可是针刺在脸上是不是很疼啊？
0: 嗯，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经常提出来的。那首先针刺美容呢，它采用的针呢是用特制的毫针，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美容针。这种针的针锋呢，它是尖而细的，它的针柄比较短，进针呢没有痛感，不容易出血，也不会遗留疤痕，所以呢敬请放心，针灸美容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痛感。
2: 达人榜，
1: 李丽，硕士学位，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针灸科副主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风疗分会常务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灸推拿分会委员，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师代徒赵永祥主任医师学术继承人，临床擅长运用针灸、中药耳穴等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中风、血管神经性头痛、三叉神经痛、神经性耳鸣、耳聋及风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针灸配合艾灸治疗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妇科病，及针灸美容、减肥、抗衰老等。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养生智慧。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李丽，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针灸美容。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请您锁定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新闻广播。刚才李主任已经给我们说到了针刺穴位可以美容，那么但是它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才能够达到针灸美容的效果呢？接下来还是请李主任给我们接着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都可以遇到很多患者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因为首先针灸美容它的作用机理呢，是通过针刺、艾灸、耳针等方式采用一定的手法来进行治疗和调理的。其次呢，通过刺激面部经络的输血，它可以使局部的组胺和胰腺胆碱等神经递质增加，刺激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增加局部的供应，加快新陈代谢，促使头面部的血管扩张，血液循环通畅，而使面部气血红润光泽，减少皱纹，延缓衰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针灸美容呢，通过针刺，它还可以调整能量系统和内分泌的功能，使皮脂腺的分泌协调，从而皮肤就变得光滑细嫩。第四个方面，我们在进行针灸美容的时候呢，因为针灸它对机体呢具有良好的双向调节的作用，当机体功能亢进的时候呢，针灸可以使亢进平抑；当机体功能处于抑制状态的时候呢，我们针刺可以使抑制变为兴奋。所以针灸可以调节阴阳，可使机体从平衡失调的状态呢恢复正常。针灸美容术还可以标本兼治，在美容的同时又能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我们针灸美容呢，或者是针刺的时候呢，调理经络，调

0: 调气养气，用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气血呢得以运行，维持人体各部分功能的活动的协调和相对的平衡，也可以使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有序。而气机是气的根本的运动形式，气机正常，人的生命活动就正常。
1: 李主任，针灸美容这么好，是不是任何人都适合进行针灸美容呢？
0: 也不一定。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也有一定的针灸美容的禁忌症，比如说在过于饥饿、疲劳或者是精神过度紧张的时候呢，就不能立即进行针刺。还有要是皮肤有感染、溃疡或者是疤痕或者是肿瘤的时候呢，也不宜进行针刺。有些病人呢，他可能还会常有那种自发性的出血或者是损伤以后的出血不止的，这样呢也不宜进行针刺。有严重的心、脑、肝、肾以及精神疾病患者是禁止针刺治疗的。另外呢，孕妇和产妇也不宜进行针刺。
1: 李主任呢，那针对于针灸美容的常用穴位都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穴位。首先第一个穴位，足三里穴。这个穴位呢，很多老百姓其实是很熟悉的。它定位呢，就是它位于我们膝关节犊鼻穴下三寸，在胫骨前脊旁开一横指。这个穴位的功效，它主要是治疗一些胃肠疾患、消瘦、肥胖症和面部色素沉着、浮肿、早衰以及皮肤过敏、脱发和面部的皱纹。为什么这个穴位是我们的临床常用的穴位呢？因为首先足三里穴呢，它是属于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呢，它的行刑呢，既经过面部，又经过胸部、乳房，所以此经在美容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气血津液啊，前依赖后天之本脾胃消化水谷而生成，气血津液充盈则皮肤毛发乳润光泽，调节足阳明胃经，它可以促进消化吸收，有减肥的效果。足阳明胃经它还可以调整我们的内分泌，所以还可以治疗面部的痤疮，改善颜面部的肤色，同时还可以隆胸丰乳，促进乳腺的发育。
1: 好，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足三里穴是针对于胃肠疾患和肥胖症、消瘦、面部色素沉着啊，这个穴位真的是非常强大哈。
0: 对的，那下面我们再介绍另外的穴位，三阴交穴。这个穴位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就更显得重要了。
1: 哦，三阴交穴，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哈。那这个穴位是在哪个位置呢？
0: 三阴交穴呢，它位于内踝尖上三寸，在我们胫骨的内后沿。
1: 哦，胫骨的内后沿，那它的这个治疗原理和功效又是什么呢？
0: 三阴交穴呢，我们在临床上它也主要是针对于面部的色素沉着、神经性皮炎、浮肿、脱发和荨麻疹的治疗。子莹，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血海穴吗？
1: 哦，血海穴还真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呢？
0: 这个血海穴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膝关节。刚才说的三阴交穴呢，是位于我们的踝关节。血海穴的定位就在髌底内侧端上两寸。
1: 哦，那这个穴位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0: 这个穴位和三阴交穴一样，都属于我们人体的一个足太阴脾经的穴位。那它的主要的功效呢，也是可以治疗面部的色素沉着、痤疮、神经性皮炎以及皮肤瘙痒症和脱发。
1: 哦，这个穴位也是针对于美容这方面也比较好的是吧？
0: 对。为什么像这样说呢？它三阴交穴和血海穴，我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属于我们的足太阴脾经的穴位。因为这个脾呢，它是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后天之本，一切的营养物质呢，它都要依赖于脾的硬化传输。人体肌肉的丰满与否和脾的关系最为密切。脾呢，它既能硬化水谷精微，又能硬化水湿，所以一切浮肿的疾病都可以起脾经治疗。比如说口唇的色泽呢，它可以显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脾虚呢，它口唇必然是发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起脾经治疗。另外呢，足太阴脾经它还可以用于肥胖者的减肥，也可以用于增肥，还可以治疗面色的萎黄、皮肤的粗糙以及神疲乏力、面色无华、头发稀疏脱落等疾病。子莹，那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两个穴位呢，是足太阴脾经的穴位。那下面呢，我再跟您介绍一个我们足少阴肾经的穴位，太溪穴。
1: 这个是肾经的穴位是吧？
0: 哎，
1: 太溪穴这个字是怎么写啊？
0: 太呢就是太阳的太，溪呢就是溪水的溪，它是太溪穴，
1: 玉溪的溪，
0: 对，玉溪的溪，它是我们那个足少阴肾经的原穴。
1: 好，那这个穴位是在哪个位置呢？它主要针对哪些疾病呢？
0: 太溪穴呢，它主要是位于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
1: 嗯，
0: 它在临床上呢，也是用于抗衰老和面部除皱。为什么它的治疗效果是这样呢？因为这个穴位啊，它属于足少阴肾经。我们都知道，肾呢是机体一切生化功能和形体生成的根本，与五脏六腑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临床上各种生殖以及衰老的病症，多从肾而论治。肾呢主骨生水，其华呢在发，开窍于耳，齿为骨之仪，发为血之仪，牙齿的生长与脱落以及头发的生长和脱落，润泽与干枯，前赖于精和血的濡养，所以都和我们肾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肾通于耳，肾和这耳能闻五音，所以在临床上我们治疗骨骼、牙齿、毛发以及耳部的疾患呢，我们都可以从肾经来着手，所以这个太溪穴在这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 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主要是用于抗衰老和面部的除皱的作用，是吧？
0: 嗯，对的。
1: 嗯，李主任，刚才呢您跟我们介绍了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啊，这两个穴位啊真的是非常强大，有对于面部色素沉着和皮肤过敏呢有缓解和治疗的作用。有一些女性朋友啊，脸上会长一些黄褐斑，严重影响容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穴位是专门针对黄褐斑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在我们银贵高原这一边，很多女性不管是年老的女性还是年轻的女性，脸上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斑点、这些斑块，我们说叫做黄褐斑。那这个在临床上我们治疗的时候呢，有着非常强大的穴位，也是叫做太冲穴。
1: 哇，果真有这样的穴位叫太冲穴。太是不是太阳的太？
0: 嗯，对的。
1: 冲是哪个冲？
0: 冲锋的冲。
1: 哦，是两点水的那个冲，是吧？
0: 哎，对。
1: 太冲穴，那这个太冲穴是在哪个位置呢？
0: 太冲穴呢，在我们足背上，它是在第一二趾骨的结合部前方的凹陷中，
1: 也就是在大拇指和二拇指的中间的凹陷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哎，对的。
1: 哦，叫太冲穴。这个穴位呢，如果是经常按摩的话，会使脸上的黄褐斑有所改变吗？
0: 可以呢。
1: 对于我们爱美的女士，脸上呢容易长黄褐斑的女士，经常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哈，太冲穴。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针灸美容》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再会，
1: 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是5月2号，五一小长假啊，祝愿大家在五一节过得开心，过得快乐。今天早上起得很早啊，没事呢看了看手机，看着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句话。比如人生的开头说家属可以进来了，人生的结尾呢也是同样这句话，说家属可以进来了。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啊，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人生的结尾也是一样，睁不开眼睛，但听到了好多人的声音。你比如说人生的开头，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结尾同样也会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人世间呐。你比如说开头啊，爸妈我来了，人生的结尾同样也是这句话，爸妈我来了，这就是人的一生。你说长吧也挺长啊，一年一年过着，经历了数不清的日夜，经历了查不过来的春夏秋冬。但你要说短吧也挺短，感觉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就拿我来说吧，我时常想起小的时候，我母亲带我上后院摘那个黄甜甜吃。一说黄甜甜，现在50岁以下的啊几乎听不大懂。你看过去没啥水果吃，不像现在啊，海南的芒果啊、菠萝呀、 想吃就能买着，啥时候吃啥时候有，过去不行啊。我在15岁之前吧，我都没见过菠萝长啥样，都成家了啊，就芒果长啥样不知道，不认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能吃到那个黄甜甜，那就是最幸福的了啊。现在有的时候在北京的公园啊也能看到甜甜，但都是那个黑甜甜，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黄甜甜啊，个头大完还甜。

父亲一走，整个院子在视频监控下看起来空荡荡的，那只剩下这一个男人。他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视频显示，几个月以后，因为一直没有人住，院子里边长满了杂草，而且杂草丛生，看起来这个院子破败不堪。等到九月份的时候，院子里的杂草就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而且房子没人住之后，墙面也裂了，啊，看起来破败不堪。这孩子每次想到父母的时候，啊，都会转动监控，啊，监控啊转来转去，但是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过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驾车1000多公里回家过年，啊，为他留灯、给他做饭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下了空荡荡的老屋子在那等待着他。其实，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啊，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三代人以后，也就是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你存在的所有痕迹。其实，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活的这几十年，啊，所以第一，人得学会知足。他退休挣7000，我退休挣3000，太不公平了。你成天合计，你成天心里笃定话，我告诉你，最终伤的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得这么合计，我今年60了，我还活着，那有多少退休钱就没的呢？还没领退休金呢，这人就没了。你看我今年70了，我同学一起的都走好几个了，我还活着呢，我还能吃能喝，我还没倒下。啊，我今年80了，跟我一起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就剩我一人了，我还能走，啊，还能走。你说啥叫幸福？知足叫幸福。你像我有一患者，30多岁，被误诊腰间盘突出，其实啊，他是马尾神经瘤，啊，那个时候检测设备也不行，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啊，100都不到。啊，核磁700-800块钱，所以呢，就被误诊当成是什么呢？腰间盘突出来治了。结果手术打开一看，哎呦，不是，啊，当地医生他这样的手术他根本做不了啊，没见过呀，怎么办？赶紧又给缝上了。后来呢，到了北京做这手术，啊，有一天呢，我就问他，我说老刘啊。一天看见你总乐呵呵的，总是性格开朗，啊，你说你这个病，10万分之1的概率，就10万个人当中才一个人得这病，这让你摊上了，我说你没有感觉到不公平吗？他说杨主任呐，我12岁我就上孤儿院了，啊，从孤儿院又下乡去的青年点，最早去的，最晚回来的。啊，回来之后呢，分配到大集体单位，后来单位不景气，我就开始给人修自行车，再后来呢，打扫卫生，直到退休。他说我每一天我都知足，因为跟我一起的孤儿院的都走好几个了，有的10多岁就没了，有的下乡时候没的，有的40-50岁时候走的，那我还在呀，走了那么些人。有比我强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还活着，我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所以老刘大哥这番话呀，给我很深的感慨。所以人呐，你这一辈子你得学会什么？得学会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得学会知足啊！你总看着退休金一个月7000多的，还有退休金一个月10000的啊，还有退休金一个月20000的啊，还有一个月退休金1000多点的，还有不到1000的，对不对？甚至还有没有退休金的，你怎么比呀？对不对？所以啊，你得学会知足，学会满足啊。这第二呢，人得学会控制情绪啊，记住我大林说的话，

人是气死的，花是浇水浇死的，鱼是撑死的。所以，凡是大病必与情绪有关。你长期的情绪不佳，你说你身体能没有淤堵吗？你有淤堵就一定会催生大病。你像养花，我知道，我在农村待过，所以整个园子啊，整个树啊，是不是种点啥呀？这我都经历过。你像这个养花也好，养树也好，不能总浇水。那花草树木没有几个是旱死的，都是那个水浇多了给涝死了。啊，你看那山上的果树，常年到背也不浇水，谁能浇得动啊？所以你看，那常年到背它也不死，反而呢，总浇水的，总浇水的啊，今天浇，明天浇，上午浇，下午浇，最后怎么样？给涝死了。养鱼也是啊，你看我不养鱼，但我知道，过去在哈尔滨时候，一楼那老宋头就是，哎呦，养点鱼，一天总喂，他饿，他就觉得养那鱼也饿，他一天三顿饭，他养那鱼一天也得喂三顿，最后怎么样？那鱼全给撑死了，啊，那水喂的都浑了，啊，有的时候那水都臭了。你说那鱼能不死吗？人也是一样，你但凡是大病，你品，你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胃病啊、肝病啊、肾病啊，你包括说那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你说哪一个跟情绪没有关系？哪一个跟生气没有关系？所以人怎么死的？人是气死的。有人说不对，那谁谁心梗突发死的？啊，那谁谁脑血栓、脑溢血死的，啊，那谁谁糖尿病综合症死的，啊，那谁谁是什么肿块啊、恶性病死的，是，不假。那这些病怎么来的呢？病因怎么来的？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生气也好，郁闷也好，啊，合计也好，憋气也好，是不是情绪不佳？情绪不佳的人，血就会黏，啊，就会稠，那就会淤，啊，就会淤堵。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肠道淤堵，啊，排不出去，这是最直观的淤堵。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淤堵，啊，淤堵不通了，所以你说心脏供血不足了，脑供血不足了，怎么来的？啊，就这么来的。你说冠心病怎么造成的？脑血栓怎么造成的？心梗怎么造成的？啊，猝死后遗症又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古人说万病之源来自淤堵，就像我常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古人说十病九瘀，十个病至少有九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当一个人情绪总是想着太多啊，总是合计事儿，这人心里呀就会产生淤堵。那么当一个人总是过于生气，那么这个人的心脏、血液里包括肝脏就会产生淤堵。你像有的人总是过于悲伤，过去的事儿啊总是放不下，总是爱合计，合计起来呢就难受，就悲伤。那这个人肺子就会产生淤堵啊，产生结节，产生疙瘩。所以你看现在怎么那么多肺上长疙瘩、长结节的人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跟你的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像有的人突然口渴，频繁喝水，上医院一检查，糖尿病，血糖高。那么这病怎么来的？有人说跟吃糖有关。其实跟吃糖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就是过度的忧思、过度的忧愁。糖尿病有很多二型糖尿病患者就是这么来的。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包括很多人肾不好，肾上面长东西了，其实就是某一段时间受到了惊吓，某一段时间啊惊恐了，吓着了。

0: 惊着了，所以肾淤堵了啊。一段时间，有的出现了囊肿，有的出现了肾炎，有的出现了结石。你像我们很多人突然得病，有的时候啊，总误认为这病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啊，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只是那些潜伏的各种瘀啊，各种堵。你比如说血栓呐，啊，比如说梗啊，比如说斑块啊，你比如说囊肿啊，你比如说增生啊，甚至说出现的骨刺啊、息肉啊，再就是什么结节啊，啊，还没发展到质变的这个阶段，一旦发生了，就会形成了。你比如说冠心病，啊，你比如说心梗，你再比如说心梗猝死，啊。就这些意外的出现，所以万病源于淤堵。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她自己都说，我这冠心病啊，就是跟俺家那口子气的啊。从结婚到现在40来年，她讲话了，我得过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长过息肉，有冠心病20多年，总心绞痛。下肢有静脉曲张，啊，还有高血压、多发性腔梗。他讲话了，结婚40多年就没有不生气的时候，啊，人家两口子恩爱一辈子，我们这儿呢打了一辈子，就什么事儿都吵吵，就没有一件事儿啊，说在家里边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说，啊，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这事儿的，所以。就像大林老师说的，就是气滞血瘀，淤堵造成了我这些病。他讲话这几个月多亏了有大林老师，有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要不往年这时候啊，我又住院了。他讲话打去年12月中旬就开始吃这药，到现在一次心脏病都没犯过，要不总犯，隔三差五心脏憋闷。喘不动气儿，就上不来气儿啊，完就开始心绞痛。这几个月一次心脏病没犯过，也不憋闷了啊，也不闷气了啊，也不喘了，也能上来气儿了。更主要是啥呀？心脏不疼了啊，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家里啥活能干点了啊，能抹一抹、擦一擦、洗一洗了啊。他讲话，参柏这药是真好。吃上就有效果，用他的话讲，比那个心脏病上1000块钱的药都管用。这又有了鹿胎这药，配着一起吃，哎呦，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啊，我这身体啊会越来越好的，我这活着呢也会越来越有希望的。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像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比你大几岁，啊，我叫你大林，我觉得亲切。他说我弟弟今年都66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在我心里跟我弟弟一样，

他说我们姐弟俩呀能差上10岁。我说在一个城市啊，经常能看着啊。他说打老妈走了好几年没来往了。我说彼此伤着了怎么的？他说老妈一直跟我弟弟一起过啊。老妈呢，是摘掉口罩那一年啊走的。那年呢我也病了啊，当时这个病毒一解除啊，一放开我就高烧，因为本身我就有冠心病，这一烧起来心脏就受不了，最后就住院了。他说我在住院这期间呢，老妈就走了，所以当时孩子包括我弟弟呀妹妹呀就谁也没敢跟我说。我合计看看老妈去。有一天孩子就告诉我啊，说老太太走了。那他说当时啊你住院呢，就谁也没敢告诉你，而是说他给老太太穿的衣服啊。就那一刻啊，他说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没了。虽然老太太是1月份前走的，但我知道的时候啊已经是4月份中旬了，所以在我心里啊，老妈就是4月中旬没的。他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我一个月给拿2000块钱生活费啊，老妈呢在弟弟家住，老太太一个月能开2000多块钱，我再给拿上2000，正好一个月4000块钱啊，雇了一个保姆啊。你不能说老太太住弟弟家啊，完就人家弟弟和弟妹伺候，不那回事。尤其我这当大姐的，所以我一个月呢给拿2000啊，老太太退休啊能开2000多，所以雇保姆这钱就有了。我说大姐呀，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她说我一个月开3000多呢啊，拿出来2000给我弟弟那边。我说那剩下1000生活挺紧张啊。他说只要那边没啥事儿啊，我就比啥都强，那只要老妈好好的比啥都强。但你说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有时候过年过节去一看也不给老太太做啥吃的，所以我这心里边挺不得劲儿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老太太一走啊，我就再也没登过我弟弟家门，好几年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他没啥事一年到头呢也不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真改变我很多啊。咱俩没接触之前，我以为我和我弟弟之间呢那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我在跟你接触之后啊，你有很多话改变了我。你说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要总抓住过去的人和事儿不放，不要对那些委屈伤害耿耿于怀，所以不要为打碎的牛奶哭泣。人要有及时翻篇的能力啊，不依不饶只能画地为牢。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是想得开的人，就算一地鸡毛也能攒出个鸡毛掸子。所以做人拿得起也得放得下。他说你看今年我给我弟弟打了个电话啊，我们俩聊了1个多小时，弟弟也66了，我都75了啊。弟弟说说呢也哭了，也说起这些年不对的地方。我说我这个当姐姐的呢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弟弟说前段时间呢差点死了啊，因为糖尿病引发了综合症，带的心脏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袋转不动了，血压那高的怎么都降不下来。他说姐呀，我去看你啊。他说那一刻自己亲弟弟哪还有什么恩怨呢，哪还有什么不满意呀，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弟弟妹妹一起来家看我。去年12月份我参加的这个森柏这药的活动，当时我一次性买了20盒森柏。这弟弟来

来了，我高兴啊！我把一多半的药给他们了。啊，弟弟说啥不要，说要吃啊，我自己花钱买。你说我这当姐姐的能让他花钱呢？兄弟姊妹之间有一点是有意见，但毕竟他是亲兄弟姊妹呀。他说我弟弟和我弟妹身体都不太好啊，两口子都有高血压病啊，有冠心病，完了还有糖尿病。我弟妹呢也糖尿病，戴的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也不行了，也看不真亮了。所以深摆这药，给我弟弟拿走了12盒，啊，拿去吃呗。我特意让孩子给送过去的。啊，孩子说咱们一起去啊，我说我不去了，为啥呀？因为打老妈走了以后啊，他那房子我不敢去，我就怕一去了控制不住情绪啊，就想起老妈来，啊，我怕我心脏再犯病，再给孩子们添负担。他说前段时间呢，我还跟我弟弟还打电话了呢，啊，我弟弟说啥要把森柏的药钱还给我，我说咱们姐弟俩之间呢，就别算的这么细了，我说你吃完这药啊，你感觉怎么样啊？我弟弟就说，这森柏这药啊，吃完了之后真的太好了。啊，他说我不是有腰托吗？做完手术也不行，那腰啊一点劲儿都吃不了。打去年年初开始，啊，那腰啊就坠坠着疼，每天早上起来根本就起不来，那腰一点劲儿没有。我得先侧身，然后一点一点起来。我去找人家大夫，人大夫讲话了，手术都做一遍了。你那腰椎之间的垫儿都拿下去了，你再手术就没有意义了。这病啊，你就得回去慢慢养。他说那腰成天坠坠着疼，啊，带的那两条腿成天酸了吧唧的，走道是一点劲儿没有，还总像要跪下似的，一点劲儿都吃不了。有的时候酸的晚上啊都睡不着觉。他说我吃上这森柏舒筋颗粒以后也就不到一个礼拜啊，他说我那腰啊就不那么酸了，两条腿走道啊就不那么难受了。你等十多天的时候啊，走道这两条腿就明显有劲儿了，腰是一点也不疼了。完这段时间呢，睡眠也好了，早上起来血压也不像之前那么老高了，189不对了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150，有的时候140，反正打吃上森柏舒筋颗粒这药以后，血压就没高过150往上，啊，心脏也比之前感觉有点劲儿了。你弟妹吃完效果也很好，她之前呢那眼睛瞅啥都乌了吧秃的，这段时间告诉我眼睛看东西可真亮了，看啥可清楚了，而且也不磨定慌了，啊，心里可高兴了。我说那就好。啊，我说过两天啊，我再给你送点鹿胎这药，这几天定的，嗯，对你那腰特别好。他说姐呀，那我必须得给你钱，你总这么给我花钱不行啊，啊，我也有劳保，啊，说说呢，他也感慨了，说大姐为了这个家，14岁就给家里边挑水，给家里边做饭、洗衣服的，那个时候老母亲有病，全是大姐在照顾弟弟妹妹们。这老父亲支援三线走了啊，一走好几年，家里全是指靠着大姐啊，全指望着大姐撑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照顾老母亲都休学呀，所以大姐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一辈子啊对谁都舍得，唯独就是对自己舍不得。所以以后森柏舒筋颗粒这药啊，我们自己买。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咱们结缘了啊，我这和我弟弟之间感情也修复了，所以啊我得谢谢你。打老母亲走了2年了，我们没有往来，所以有今天，我相信老妈在天有灵也是希望看到的。我说大姐呀，你用上森柏这药之后你那效果咋样啊？他说我效果也好啊，啊，你像我之前冠心病、心绞痛、
高血压。

哎呀，最近一年还总干咳，前年住院的时候啊，查出来肺子上长了结节，说是结节，具体啥，人大夫说你得进一步检查啊，我就没爱去。完，我这肾还不好，一宿得上好几趟厕所，尤其我这个颈椎病，这是最难的啊，这脖子成天就往前倾斜，因为你直起来一点儿。这疼的就受不了，脖子也疼，后背也疼的，完带的这脑瓜仁啊、太阳穴都跟着疼。我这个颈椎病啊，这都多少年了啊？他说我打吃上300输赢颗粒，也就吃上不到5天呢，啊，我睡眠就好了，啊，睡得特别香，睡得特别沉，能有10多天呢，我就明显的觉得这个心脏得劲儿了，啊，没吃这药之前。总是成天胸闷，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这个压气、憋气，就像喘不上来气儿似的。完，前胸也疼，后背也疼，那真是越疼越罗锅。完，后背呢，完全就直不起来了，疼啊！啊，他说我吃完300这药以后，后背就没那么疼了，脖子呢也没那么疼了，啊，转动转动啊，也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你看这个活动的角度还大了呢，你等吃到1个月的时候，心脏基本上就没事了，什么喘气儿啊、睡觉啊、吃饭呐、上厕所啊，啥啥都好，啊，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洗2件衣服，在家洗个澡啥的都行。他说之前我心脏不好，在家洗不了澡，啊，就再热，那水再热我也觉得冷。啊，他说打我有心脏病，总是怕冷，所以在家就没法洗澡。第二呢，自己搓澡搓不动，啊，有这个心脏病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总是累，总是乏，总是没有劲儿啊。所以这些年呢，都是夏天擦，洗不了啊。他说打吃上300这药以后，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他说那前几天呢，那屋里边那温度还行。我就试着在家洗的澡，啊，洗的挺好，自己搓的，手上也有劲儿了，啊，他说我这心里边可高兴了，啊，我就觉得我都年轻了好几岁，这有大林老师和森柏鹿胎这药啊给我护航，他说我不敢想太远，啊，也不敢说太大的话，就是往前奔着，啊，往前活着，这二孙子在我这儿。啊，身体不好，上不了学，所以呀，一天全是我照顾着。啊，我多活2年，这孩子呢多享2天福。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也是几岁就做的大手术。所以大林老师啊，有机会啊，我想跟你说说我这孩子。我说行啊，老大姐，咱们之间呢一点说的没有。他说：“我就合计找个时间呢，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我说：“老大姐呀，我说咱们之间这就是缘分，所以你看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你包括咱们之间都是，就是缘分。过去讲医治有缘人，你没有缘分，你再怎么的也遇不着。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那天咱们有个云南的老姐姐。”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咱们相隔万里啊，你在北京，我在云南，你说这是啥呀？这就是缘分呐！你来了，我也来了，啊，你说完我听了，药吃了，我病好了，这就是缘分。所以，我大林呐，珍惜这份缘分，也珍惜这份情。所以大伙儿你放心，我大林这人啊，真，啊，我大林。对大伙这份情是真的啊，咱们用这药是真的，你就放心。就像森柏这药似的，为啥效果这么好啊？你就记住3点：第一，这是专业化瘀药，能全面化瘀；第二，是以龙骨为主药，一般药1年2年，但这药多少年？千年万年。啊，很多人听完说这是神话，这不是神话，这是现实。龙骨这药是化石，啊，化石距今多少年了？是不是千万年了？因为这东西是上万年才能形成的，所以。

0: 龙骨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彻底化瘀。第三呢，这药啊是颗粒制剂，吸收率高，吸收好，吸收快，所以能直达病灶，见效快，起效快。所以为啥大家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就在这儿了。你包括鹿胎这个药大补啊，调补你肾脏，调补你精血，可以说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好。我不说了吗，男的吃了以后补肾精，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女的吃了以后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啊，就现在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吃到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同志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儿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之后男女大补啊，就像我说的，补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你得化到点上，那么补你就得往根上补，咱就得补到根上，你这样你这才能好啊。所以吃完有效果，效果好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之后你看看你的腰，你看看你的颈椎脖子，你再看看你膝盖啊，你看你那个腿脚啊，有没有劲儿就成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一定给身体好好补一补。完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咱随时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现在正值五一小长假，在节日期间大林老师不休息，每天都会在电波中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 400-692-9766。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0: 哎，
2: 好，
0: 你好。
2: 我一跟您通话，我
0: 咱别激动啊，咱别激动，这好不容易通上话了，激动了，我听出来了哈、
2: 哎，
0: 没事的。
2: 哎呀，您真是一个大好人。
0: 哎，谢谢谢谢啊。
2: 我现在我就是啊，老伴儿啊，24年的哈，第三次脑梗，10年前是第一次。
0: 嗯。
2: 他那个哎，自个溜达玩去，就坐汽车，等车的时候在车站啊，一下子摔地。哎呀，就离我们家挺近，人家赶紧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我就去了。哎呀，也流好多血，当时那个眼呢都歇了啊。那个也是就打那儿就没说出话来
0: 啊，
2: 赶紧就打120送医院了，到医院、就抢救完了，完事之后做指甲说脑袋呀好多血管都堵了
0: 啊，
2: 做指甲做了就脖子和脑袋的肿不垫做了个指甲
0: 啊，就是颈动脉和脑袋上啊，
2: 哎就那儿做了个指甲，说得过过再做吧、
0: 啊，
2: 我说做指甲是不是能说话？也不见得可能，就说，哎呀，就顶现在也不能说话，那就别提他吧，不总平着躺着呢，一下子啊，就屁股后头那哈得长了一个褥疮，哎呀，结果也做了伪创的那个封口啊，他本身不就糖尿病吗？15年前得的糖尿病，10年前得的第一次脑梗。
0: 啊，他这是有糖尿病，完了之后呢，又出现的脑梗。
2: 啊，您说是不是就是到那个糖尿病那个综合症啊，是吧？
0: 啊，他是糖尿病的一个合并症，因为糖尿病如果长时间。

0: 之间的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它就会引起我们血液粘稠，甚至形成血栓斑块。最基本的就是出现动脉硬化。
1: 哎。
0: 嗯，动脉硬化了，完管腔狭窄了，完了犯病了，出现脑梗了。
1: 就是自个儿做出来的，一天两盒烟、
0: 嗯，
1: 哎呀，跟同学骂的就大喝大酒，哎呦喂，就是做出来的。实际他的父母啊，都是这方面的，
0: 嗯、
1: 都是这心脑血管的病，知道
0: 吗？
1: 就说吧，那个屁股后边呢，还做完微创，这一个月五六个月吧，就喝上了。磕上了，你猜怎么着？脚后跟呢？就小拇哥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疙，行家有个疙，那疙吧，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变成了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就是第一个一块钱那大硬币，就那么大的，一下子那个上二且二来了，二且二不正好？他就是专门做这个手术的嘛、
0: 嗯，
1: 好嘛。这做完了手术哎，总天天换药，天天换药，好嘛，换二十来天，一看不行，还得第二次，又第二次，哎呦，顶现在我们就在这住着，反正就说呀，再不好啊，哎，就得呀，截肢了，哎呦，这一说这个我就害怕了。
0: 啊，那是糖尿病足呗。
1: 哎，对对，哎呀，你说现在。也还一个吞咽呢，你两个月之前呢还行，给个一个饺子弄半拉，自个儿嚼挺好的。现在呀，哎呀，吞咽，你比奶降点儿，比如说米饭呢，得烂糊鸡了。你像那个小米儿啊，也不有点颗粒嘛，也是不行。反正，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哎呀，我太那嘛了。
0: 啊，现在吞咽费劲。
1: 哎，比这个奶呀、啊、就再降一点儿，里边没有颗粒也没有嘛，它还行。
0: 嗯，就是你像一般的药片啊、胶囊啊，啊，就是吃不下去了。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就是流质呗，是吧？
1: 哎，您说要是这个胶囊啊，我得把胶囊啊给掰开，那个里那沫沫拿水给
0: 抹
1: 给。
0: 那他现在吃东西是怎么的？是下胃管了？
1: 我孩子说下胃管，我不敢给他下胃管、
0: 嗯、
1: 一个是下胃管我也疼得慌，从鼻子里面，
0: 嗯，这遭罪呀、
1: 啊、哎，我说能啊，咱拿粉碎机啊给他粉碎了，比那个下胃管他们给的针管也细，
0: 嗯，
1: 太那嘛了，我说的这个自个儿忘了胃了、
0: 哎、
1: 怎么
0: 嗯，
1: 你说多呢，我说的，哎，就求您呐，看看、
0: 嗯。那他现在情况是什么样的？血糖正常不？血压呀？
1: 他血糖啊一直不高，知道吗？
0: 是不是现在血糖正常了，不高了？
1: 也不是正常，反正高一点，不像人有那个血糖啊特别高。
0: 嗯嗯。
1: 血糖还行，有时餐前呢，比如说最多呀哈，七八，最高九，餐后啊哈，有时高就十，都是这个。
0: 嗯，
1: 像十几呢，我也有。
0: 嗯，那你现在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解决他这个胶啊，怎么使他这个胶肉长得那个嘛？他人家反正他熟胶啊，您知道，打15年前得的血糖，得的那个嘛糖尿病，一只手脚全都是冰凉的。
0: 他手脚冰凉，就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啊。
1: 哎。
0: 嗯，血液循环不好，就是身体里有瘀啊。
1: 嗯，对，对。
0: 你首先第一，血糖要正常，因为血糖正常了，血液它不那么粘稠，它这个血液流动的就好一些。
1: 哎、
0: 第二个呢，肯定得给它化瘀啊、
1: 嗯，
0: 你必须得把它全身的淤堵给它疏通开。其实正常来讲，你寻思它血管淤堵着，它血肯定过不去啊。它血液过不去的话，它怎么能热乎呢？就像冬天天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搓手啊？你这一搓手。它就等于说在帮助你输精通络呀，使这个手上的血液气血能循环开呀。
1: 嗯嗯，对。
0: 嗯，你这么的吧，你给他用点啥呢？参柏给他用没？
1: 参柏，我姐姐买的。
0: 嗯，参柏舒筋颗粒，这是颗粒，你给他冲喽，给他喝下去。因为像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化瘀是必然的，你必须要化瘀，你就到哪儿去治这病，只要他没有急症的。

0: 情况下，他不是说血糖突然一下升高了得糖尿病酮症了，不是，没有那种什么呢，酸中毒啊，哎，你都不用去救急。你包括那脑梗啊，脑梗啊，只要说不是犯病的时候，咱们就得给他平时给他化瘀，就按照化瘀的方法啊，逐渐逐渐去治，他不可能一下就好，你记住，他这病不可能一下就好。
1: 哎，对对。
0: 嗯，所以呢，一你要有个耐心啊，别着急，有耐心。
1: 对。
0: 完了之后呢，用药一点一点的去治疗。
1: 嗯。
0: 他之所以出现这个吞咽反射困难呢，他就跟他这脑梗是有关的，胳膊腿儿凉啊，也跟这脑梗有关系，因为主要还是就是由淤堵造成的啊，所以这病咱说了，你要是最早早期有糖尿病的时候，咱就一直去治疗着，好好去治一治，他也不至于出现脑梗，甚至有的讲话了，脑梗也不至于说一犯二犯的啊，所以。你现在去治疗的话呢，咱只能说啥呢，只能说是慢慢的，别着急，用着深柏去给它化化瘀啊，尽量把全身的血管的淤堵啊给它散开。你像这里边的黄柏是全面化瘀的，牡蛎啊是化肾脏的瘀的，丹参啊包括北沙参，这是化心瘀和脑瘀的啊，龙骨呢是深度化瘀，改善它情志，所以你让他用一用啊，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刚开始的时候先用一袋啊，一天三次，一次一袋，如果说用完了之后感觉还行，哎，那么适当的给他加点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在某一顿上给他加上两袋啊，一点一点你看看他的改善。
1: 嗯嗯
0: 嗯，好，那就先用着深柏，完了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通过学生去调整啊。
1: 行，谢谢您啊、
0: 哎、好嘞，
1: 我祝您和您的夫人啊好人一生平安、啊、
0: 谢谢、
1: 啊、
0: 感谢，好嘞、
1: 嗯、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92-9766 400-692-9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3: 喂，你好，大林老师，天天我听你讲课挺好的。
0: 啊，
3: 我是云南的，云南昆明的，我姓魏。
0: 嗯。
3: 今年其实四岁，二月份。
0: 啊。
3: 二月份你刚开始卖那个森德的时候，我试用了，我就买了。
0: 嗯，
3: 因为我头晕颈椎那个椎管狭窄，完了这个脑袋晚上睡觉平睡也晕，左睡也晕，后来我吃了那个森柏以后一个多月就不晕了，到现在都不晕
0: 啊，那是脑供血好了呗，脑血管循环开了不晕了。
3: 然后那个头就挺轻松的。
0: 嗯，
3: 哎呦，这挺好的，吃的。我发现原来我这个脸，我得过肾病，这个脸也肿。哎呦，吃了这个脸，都开始小了。我女儿说：“妈妈，你吃什么药？你的脸都小了。”我就拿给她看，她说：“哟，这个油挺好的，就一吃吃的挺好的。”哎呦，七月份就发生意外了，我就摔了一跤，就摔的右手。那个肩膀那里的骨头就骨折了，
0: 摔着了，七月份前
3: 啊，就摔着了、
0: 哎、
3: 摔着了，完了就照片就说有一点骨离，就做手术了，
0: 哎，
3: 完了做了手术以后就慢慢这个颈椎就开始不舒服，没办法，眼睛不好，那个老头子他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想吃米粉要我去买，完了那个天下的雨，眼睛不发就摔了一跤、
0: 啊、
3: 哎呦就摔断了，就去验，去验做手术，那个医生说没有碎，只是离挺好的，就把我弄得
0: 啊，这没碎，只是说什么就是骨裂
3: 了，
0: 裂味儿的是吧，
3: 是的，就影响颈椎了，颈椎就慢慢就开始不舒服，
0: 嗯，
3: 整天的难受，后来你不是说那个安糖好，我就买了吃了。
0: 嗯。

0: 氨糖硫酸软骨素可以啊，消炎止疼啊。
1: 现在就痛，晚上就不痛了，也不不怎么了。但是它的经络就是堵的，静静的经络。
0: 就是身体上还是有肿。
1: 啊，原来那个腰吧，十多年前有一点疼痛，哎呦，那个地方也开始难受了。
0: 哦，就是本身还有腰椎病是吧？
1: 啊，但是原来不怎么，就这次摔了，他就跟着也不行了。
0: 那肯定啊，你摔倒了，可能说是没摔在腰上，但是呢，你别忘了，你倒地那一瞬间，可能就是伤着腰了，就是拧着了或者扭着了啊。
1: 哎，当时也没腰痛，腰痛是最近，可能有一个月前就痛了，痛了后来我就吃了你这个氨糖以后不痛了，不痛了。有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屁股蛋也会疼。完了，现在主要就是腿经络是堵的。有的时候麻，有的时候胀。
0: 那腿上啊。
1: 啊，走路还是可以走。
0: 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啊。
1: 哦，但是那一个难受的经历来，哎呦，挺难受的。完了，我自己家里不是有理疗器吗？我就做，他好一阵子，过一阵子，他不是随时
0: 发作。对，那理疗的方式，理疗的方法，他就是好一阵坏一阵的，因为他。就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来局部改善我们这血液循环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啥呢？你现在受过外伤之后，腰部肯定当时是有损伤、有疼痛的，但是呢，可能你骨裂的那个部位，你肩膀啊或者其他那个部位，他们那个疼痛的损伤程度明显要大于腰部，所以说你感觉不到腰部疼痛。如果说你当时摔到之后，你没有伤及其他的部位，说我肩膀啊或者其他部位没有伤到，那么腰部的疼痛它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只是说你感觉到不疼，啊，但是不代表它没有损伤，所以你这个主要问题还是
1: 在
0: 腰椎上。
1: 腰板也不疼了，但是就是这个腿，这个腿就是感觉那个经络不通，现在这个腿就是有时候它会，哎呦，感觉它会麻会胀。
0: 啊。有的时候会麻，感觉这麻胀啊，这都是压迫到神经了，啊，压迫到神经了。
1: 就是之前不是得过肾病吗？那个小腿，面子原来就是会塌乎乎的，现在有时候也会塌。
0: 他有这种肾炎，就是肾病不好的话呢，他不会出现这个麻，他会出现肿，就是咱说的脚面呢浮肿，啊，但是也会出现这个腿没劲儿。啊，就是我有肾病了之后啊，我就浑身没劲儿，他不光腿没劲儿，精神头都不足啊，包括我们眼皮的肿，各种浮肿啊。
1: 哎，
0: 但是现在
1: 就是精神不足，眼睛本来就不好嘛，
0: 是吧？你这么的吧，我跟你说啊，大姐，你一方面呢，咱们深柏舒心颗粒你坚持用着啊，深柏舒心颗粒坚持用，因为它能化瘀缓解疼痛啊，能够改善你的疼痛。另外一方面呢，你用一个营养和调节神经的，啊，就是什么，就是甲钴胺，用这么个药。如果说这药你买不到的话呢，你就买那个什么呢？复合B族维生素啊，这两个药你任选一个，啊，它俩是营养神经的，就是我们现在一是要通。啊，是要帮助你把我们经络气血疏通开，你磕着也好碰着也好，它都容易形成瘀啊。完了第二一个呢，就是通过神经营养调节，甲钴胺复合维生素 B 都可以，两个你任选其一啊，都不贵。
1: 好的，谢谢你，大林老师。
0: 啊，完了记不住了，我待会儿让学生跟你说啊。
1: 好的，我现在吃三杯，我每天吃四杯。早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两袋，
0: 是吧？能吃到四袋呢，哈。
1: 啊，吃了一年了，这一次买了，够吃两年的药了，
0: 对吧？哎呀，行啊，咱们得吃，上岁数了，你别说咱们说没有外伤，你就正常讲，

0: 啊，咱们每年都会有1%的淤堵。你今年的都70多岁了，身体里边这个淤堵肯定不少啊。所以咱们给它化化瘀，给它通一通啊，让咱们这个身体能更好，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你就坚持用吧，
1: 好
0: 完了
1: 的，
0: 咱们再营养调节神经就行
1: 谢
0: 了。
1: 谢你，大哥。好的，谢谢你。
0: 没事儿，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温馨提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5: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7: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五一假期，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客专列再度出发，开启了为期7天的秘境漫旅，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跨境旅行体验。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云南铁路迎来了大客流，当天国铁昆明局共发送旅客58.59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流的流动量预计为3.4亿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高速公路的试点，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的车辆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供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止到

0: 当天收盘，纽约商品的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我们来关注，
2: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3: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小项，决出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2: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4: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2: 大理市民马女士：
5: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期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2: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6: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2: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7: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2: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8: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2: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 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9: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2: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

0: 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1: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的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0: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2: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享折上折。
0: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3: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0: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4: 彩云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0: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5: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美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0: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程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2: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1: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了出行客流的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6: 在昆明火车站，一大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由于今年全省多地推广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使得客流高峰提前。4月29号和5月1号，昆明火车站的出行客流都超过了15万人次。其中，昆明前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的车票早就售罄。昆明火车站值班站长李黎：
7: 增开了安检通道和验证通道，在候车室和站台这些关键岗位增派了人员，来补强旅客的运输组织，提醒旅客如果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到车站来候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6: 5月1号，国铁昆明局单日开行列车预计超54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昆安高速、昆石高速、豫园高速、松公高速等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交投管辖高速公路日均出口交通流量预计达到134.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升6.5%。昆明长水机场同样从4月30号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天进出港旅客人数达到了15万人次，而5月1号。昆明长水机场航班计划进出港共计999架次，截止12点已执行进港108架次，出港185架次。从客票预订情况来看， 昆明进出港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

0: 西安等地。五一假期同样也带动了出入境客流的增加。从4月30号0时至5月1号14时，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8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普吉岛、胡志明市等城市成为旅客跨境出行的热门选择。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王月：
1: 我们提前对外公布客流高峰预测、口岸保障措施，优化勤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听了，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此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云南听众优先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都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您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都能领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跳水赛同款眼贴，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款眼贴呀，非常的不一般，它特别采用的是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都更安心，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流泪、怕光、模糊等问题了。想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今天呢，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的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呀，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打通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赛事同款的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9: 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的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梳理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坚守岗位，全方位织密边境的治安防控网络，守护辖区稳定、治安平稳，为广大的群众筑牢平安过节防线。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双坡垭口，这里是西南边陲的雄关铁卡，车流如织，人流如潮。木康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们以少尉为家，用坚守为节日写下最硬核的注脚。我们来关注，
10: 这是五一假期期间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设伏堵卡行动中的现场画面。在对一辆可疑车辆进行检查时，车内三名乘客神色慌张，言语含糊，无法说明合理出行目的，随即引发民警高度警惕。民警迅速对车辆及人员实施控制。执勤民警王梦溪告诉记者，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设伏堵卡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不放过一丝可疑线索。民警王梦溪：
11: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紧绷弦，守好岗。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人员比较复杂，不法分子就容易趁这个机会钻空子。所以每一次检查，我们都必须细致入微，一个细微的表情，一句反常的话，我们都不能放过，这都是关键的线索。
10: 为应对五一假期边境管控压力，木康边境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合理增派一线执勤警力。一方面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另一方面在边境重点路段、关键卡口加密设伏堵卡，加大可疑车辆与人员排查力度，织密织牢边境安全防控网。执勤组组长钟吕鹏：
12: 加密排查频次，同时优化查缉通道配置，开通便民服务窗口，严格规范执行执法的同时，也主动为过往的群众和司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正做到防控不松懈，服务不缺席。
10: 在木康边境检查站，这样的坚守早已融入日常，成为常态。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无论极端天气还是日常值守，民辅警们始终扎根执勤一线，用脚步丈量边境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浇灌平安防线。民警王梦溪：
11: 虽然五一假期不能陪在家人身边，心里确实有点惭愧，但是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看到过往的群众能平平安安地路过这里，顺顺利利地回家过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9: 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客运产品的结构，重点加大了高铁动卧开行力度，并且持续运营特色环线旅游列车，为旅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夜间铁路出行选择，满足长假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多元化需求。
13: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招致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定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有效衔接京津冀与云南两大旅游市场，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慢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14: 今年五一，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跨省高铁动卧主要服务于远途游客的快速入滇，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而省内夜间动车的重联加开，则实现了与省内各大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无缝衔接，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13: 如果说高铁动卧追求的是速度，那么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今年五一，这趟列车将继续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旅客可在夜间舒适休息，白天尽情游览沿途胜景。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郭女士：
15: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一天晚上在住列车上面，一天晚上住旅店，洗涮也方便，挺好， 所以现在老年人嘛没什么事儿，就出来旅游旅游。我今年73岁了。
13: 从高效通勤的高铁动卧到深度体验的环线旅游列车，云南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9: 位于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日前呢正式开业了。自此，西南地区又添了一座规模领先、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水果交易市场。
16: 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是滇中新区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占地773亩，总投资16亿元，定位西南地区一级水果专业批发市场，以世界水果昆明市场为发展愿景。目前市场商户签约率达100%，档口分配全部完成，其中不乏佳农、佳沛、都乐等知名品牌和头部国企。
17: 阳光玫瑰、哈密瓜、哈巴柑、云南那个沃柑出口量都很大嘛，在这里非常有信心，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区域出口还有进口还是很有优势的。往东南亚这边走的话，运输这一块节省好多成本的。
18: 通过海广兴市场加快我们整个产品的农产品的周转，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覆盖到我们全国的各个的批发市场。
16: 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聚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果品交易平台，构建集仓储、加工、交易、电商、冷链物流、商业街区、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助力云南从水果过境通道向全产业链枢纽转型升级。
19: 我们目标是打造三个中心，第一个是东南亚水果的集散中心，第二个是云南鲜果包括全国国产水果的一个交易中心，第三个是形成物流仓储加工交易中心。那围绕这个三个中心，我们最终的实现目标值呢是年交易额突破500亿以上。
9: 听众朋友，赶街是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最具烟火气的活动，承载着无数的记忆与情怀。今年的三月街街场焕然一新，新增的非遗百花市集别具特色，给人们带来了赶街的新体验。
13: 三月街非遗百花市集精心设置了16个展位，上百种参展产品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创意完美融合，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非遗的固有印象。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赵鹏飞
20: 带来了我们床单厂艺术区的关于大理的这个非遗的文创二创啊，包括我们对瓦猫、乍染、植物染、甲马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的二次开发，这些全是来自于我们床单厂艺术区的一系列的手作艺人的一个原创产品。
13: 游客李先生：
21: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大理非遗传承人对大理文化的一个继承与延续，同时也看到了新大理人根据大理的文化，把大理的非遗的一些产品、瓦猫啊这些走出大理，带向了外面的世界。
13: 除了新增非遗百花市集特色展区，今年三月街还对原有展位进行了科学规划和优化调整，进一步规范布局，切实提升了游客游览的舒适度和体验感。大理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三月街市场运营管理组李燕：
22: 今年我们三月街展位主要分为5大区域，分别是云南好物区、中药材区、非遗美食区、名特优区、红木家具区。我们将中药材区和红木家具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分，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目前展位招展数量大概为620个，商家已全部入驻。
13: 三月街既有千年传承的文化底蕴，又有贴合时代的创新活力。今年三月街民族节恰逢五一劳动节，不妨趁着闲暇，一起到风花雪月的大理，赶千年月街，品非遗文化，赏民族风情。
9: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2号早上8点到5月3号早上8点，德宏州、保山市、怒江州北部、临沧市、 普洱市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2到20度，宝山中雨14到19度，楚雄小雨15到22度，大理小雨12到17度，芒市中到大雨18到24度，香里拉小雨4到10度，蒙自中雨18到23度，丽江小雨11到19度，临沧中雨14到20度，普洱小雨15到23度，景洪小雨19到27度，玉溪小雨14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2到20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2个月的军事技术训练、技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技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1: 是的。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到。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技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4: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5: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6: 让一下。
7: 什么人啊？
8: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9: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0: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1: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9: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2: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1: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8: 哦，这是我的证件。
1: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8: 好。
1: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3: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 出发。
12: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4: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5: 装车完毕，
16: 装车完毕，
17: 装车完毕，
18: 装车完毕。
12: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5: 侯先生，请转告陈嘉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6: 对，
19: 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2: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15: 敌军来了，
20: 敌军来了，
15: 敌军来了，兄弟们，莫惧山河险，何惧敌机狂，我们的车轮比敌人更顽强，出发。
21: 说得对，出发。

0: 哎，福成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
1: 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2: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0: 对，
2: 咱们下来。
3: 哎，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1: 怎么办呀？
0: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技工啊？
2: 对，我们是个前线运物资的技工，你们是？啊，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来搭把手，快，一起来，
4: 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
2: 来，大家一起来，
4: 一二三，一。

0: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1: 什么叫克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0: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1: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备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0: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会送到这个商人的货车上？
2: 对呀，对呀。
3: 哎，
2: 什么？
3: 哎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1: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4: 你们要敢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2: 对
1: 对，我跟你们拼了！哎，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0: 绕行耽误了前线补给，你们负得起责吗？
2: 对，
5: 负得起责任。
3: 哎哎
1: 哎，你们，
6: 就凭我何树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7: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事，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1: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7: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
1: 这，哎呀，哎，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货不能再搬回来啊！
2: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2: 你，
3: 哎呀，都这样。
6: 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
0: 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6: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1: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嗯，哎，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
8: 哎，咱们也走吧。
1: 哎。好嘞，
0: 这群混蛋！
9: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机工，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
10: 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8: 对，
10: 好，快走吧，
8: 走吧，
10: 快走吧，
8: 走吧，
10: 走吧。
11: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2: 张先生，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
11: 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12: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11: 从来没有。邹汝清，你不要乱讲话。
13: 他没有乱讲，
14: 他没乱讲，
15: 确实没有，
16: 确实没有，
17: 他说的是真话。
12: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滥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机工行车安全？
11: 哦，啊，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0: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技工。
18: 对，
19: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0: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11: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12: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8: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2: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桥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8: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12: 信不过。
5: 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2: 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8: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5: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8: 当然
7: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13: 对，
14: 我说的没错。
0: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8: 冻死？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0: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星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19: 这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15: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5: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9: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0: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驻冲的敲诈和欺使。
7: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16: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
5: 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可是
4: 陈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吗？
14: 陈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吗？
8: 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异端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5: 确实够敬重，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8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1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坐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 10块钱有9块为了关仓老鼠。前先吃紧，后方紧吃。这当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7: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5: 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0: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
17: 我们还救得了吗？
18: 对，
20: 是啊，我们还救吗？
21: 我们还救吗？
22: 还救得了吗？
5: 当然要救，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
23: 不能，
24: 不能，
25: 不能，
24: 不能，
25: 不能，
26: 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27: 对，
28: 对，
29: 可是现在，
5: 对，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30: 这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31: 是啊，
32: 能打。
5: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共产党领袖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实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33: 陈先生，陈嘉庚，
8: 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5: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33: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34: 快滚！
35: 滚！滚！
5: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36: 有救！
37: 有救！
38: 有救！
39: 当然有救！
40: 当然有救！
5: 那要不要救？
36: 要救！
41: 要救！
42: 要救！
0: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7: 还要崛起，要复兴。
36: 对
37: 对
38: 对，还要
39: 崛起，
40: 要复兴。
5: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0: 请先生放心，
43: 放心，
0: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44: 对，
45: 好好做事，
46: 对，心怀希望，
47: 坚持抗战必胜，
48: 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49: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7: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 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
1: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4: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6: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大家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我是江涛。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如何高质量服务国内外市场，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服务老年人方面有哪些专门的安排等等，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是的，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黄副总经理您好，欢迎。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和黄涛副总经理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总经理田波，市场部副总经理蒙华，云网运营事业部副总经理李维贤，一万号客服中心客服代表鲁雷娜，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期待您参与节目。
0: 好的，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在4月9号云南省水利厅上线金色热线时，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镇部分山区群众用水困难的问题。在节目之后呢，水利部门积极地推进了当地的供水设施建设，狗街镇曹沟村的水厂目前已经顺利地试通水，可以有效地解决以往水源不足、水量不足、季节性缺水等等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把这个水净化来了以后，

0: 你用的现在就比较好了，但是就可以放心的喝了。
1: 为了赶在五月用水高峰前建成水厂，以保障老百姓用水，此前因道路塌方一度停滞的水管架管铺设工作，也在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工期的努力下提前完工。
2: 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合拢了以后可以达到我们每天可以供到350方每天的一个供水量，是可以确保我们周边的12个村小组的用水需求。
1: 目前狗街镇的曹沟村水厂工程涉及的泵站、水厂、水池均已建设完成并顺利通水。
2: 现在我们水龙头出来的水就是我们自来水厂净化后的干净的水了。
1: 水厂将大龙潭村组上方仙人洞、大龙潭等原水水源集中收集处理后，为周边村组供应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自来水。
2: 因为我们曹沟村委会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坐落比较分散，然后呢水源也比较缺乏，那么经过我们现场踏勘以后呢，收集了大龙潭、小龙潭、仙人洞三个水源点的水，统一呢提到180米以上的这个曹沟水厂来进行净化处理，这边的老百姓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到净化过的自来水，再也不用喝盐水了。
3: 现在就是浊度高了嘛，浊度高的话嘛，
4: 要用它清水池那边，药剂还没混合。
3: 你逐个排查嘛，先排查这里，然后再排查水源，你肯定能排查出来是哪里有问题嘛。
1: 为保证老百姓用上符合标准的自来水，原水进入水厂后会先进行净水剂投加工作，之后由配水井送入反应池，再经加氯消毒后成为成品水，在清水池静置和储存，最终水质达标的自来水经送水泵加压输送至每个村组。
3: 我们的水呢是经过我们的净化之后，然后呢从我们的这中间的那个清水池放到了这个曹沟冲头水池，我们净化后的水之后就直接就平替掉了他们原来的其他水源的水，然后我们水是经过净化，就是喝起来就是比较放心。
1: 为进一步保障当地群众用水需求，筑牢饮水安全防线，彻底告别靠天吃水的被动局面，省水利部门正加快推进宜良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
2: 整个宜良城乡供水一体化投资了6.99亿，目前这个项目呢正在稳步推进中，在今年的年底会全部完工。这个项目呢解决了24.9万人饮水困难的问题，让老百姓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一个转变。
5: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青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我们接下来回到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上线环节。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在北上广建设了一批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成为联通全球网络的通信枢纽。现在呢，这样的枢纽也要落户昆明了。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2024年获批建设以来，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那么云南电信如何依托这一国家级的通信关口，以及两亚的智算中心的算力优势，更好地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走进来，高质量服务南亚、东南亚市场呢？接下来我们就请黄涛副总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么的话，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啊，按照的话移通到市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来开展那个国际出入口局的一个建设工作。下面的话，我简要的向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建设的一个成果啊。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是构建了数字信息大通道啊，进一步的优化了中老、中缅、中越等8条的话跨境的链路啊，新建了腾冲、河口等那个信号区，整个那个通道的带宽我们从800G 啊提升到了2T 啊，具备了那个大容量的那个通信的能力。同时的话，我们那个较大幅度的压低了我们整个那个通信的一个时延啊，目前的话，昆明到新加坡的时延已经降低到了23毫秒啊，到缅甸的话仅有那个6毫秒啊，建成了覆盖南亚、东南亚的这么一个低时延的一个高速网络。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建设的话流量汇聚中心，目前的话，昆明国际局的话已经与上海、北京、广州、海口的话四大国际出入口区的话实现了全面的一个联通啊，开通了至全国14个省、22个主要城市的一个直达的一个链路啊，全国的一个通道能力已经达到了25T 的这么一个大容量啊。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跨最西部省份的国际流量100%经过那个昆明进行一个汇聚和疏通啊，全国访问欧洲的一个流量的话，大概有10%的这么一个份额是经过 昆明来那个通达的啊，云南目前的话正在朝着成为东南亚数据流量的一个核心直上地啊，在那个逐步的建设当中啊。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是建设了区域的算力中心啊，依托的话

0: 我们即将在昆明成功的话新建的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的一个运营中心，未来的话可以承载30000匹的一个算力，形成的话两亚计算中心加上成功信息产业园双核心的一个布局，成为我们整个中国电信全球算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啊。第四个方面的话，我们是建设的话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打造的话南亚东南亚的一个数据流通平台。目前的话，中国电信已经与昆明市政府共建跨境数据服务的中心啊，联动了中老莫汉莫丁的经济合作区，为企业的话提供数据出境等相关的服务助力的话政府开展数据的跨境监管与安全的监控啊。那么第五个的话，我们是建设数字产业创新发展中心，打造跨境的产业的聚集地啊。去年我们9月份我们召开了整个全省的一个跨境的数据产业的一个大会啊，这个大会起到了一个集聚数据产业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个大会的这个招商的这个名片的作用这个作用的发挥非常的明显啊。那么目前的话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厂都纷纷的话把相关的产业落地到我们云南总的来说的话，我想的话一通道市中心不仅仅是一个规划的蓝图，而是已经是在边建设边招商边见效的一个务实的行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依托一通道市中心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据高地建设我们的电信力量
1: 好。那黄总，其实刚才你也或多或少的提到一点哈，这个更新，说到更新，其实当前我们要关注的，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人工智能。
2: 对，
1: 人工智能已经深度的融入了我们经济社会，包括老百姓的生活很多的角落，很多的方面，也成为了驱动产业变革、塑造竞争新优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2: 是的。
1: 那我们中国电信在 AI 加这些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也借今天这个机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好啊。那么话，中国电信坚决落实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战略全面的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让 AI 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那结合我们广大老百姓的实际的生活需要我们也落地了很多看得见用得上的一个场景下面我简要介绍几个场景比如说在烦躁的防护上面，我们用 AI 构建了智能防护墙，通过近万例的一个诈骗的一个场景的深度学习，可动态的识别上100种诈骗的类型仅在宝山我们的话一军识别的高风险的通话已经超过了1000次通过 AI 外呼及时的劝阻了潜在的受骗的群众那在食品的安全监管上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我们的话打造了 AI 的智能厨房监管的系统精准的识别后厨没有戴口罩垃圾桶没有加盖以及苍蝇是不是蚊虫等等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如此之细致了
0: 对
2: 也就是说不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去巡查
0: 不需要实时的盯着
2: 那个监控画面，人工智能就能发现。
0: 对，我们会
2: 发现以后会提醒吗？还是会
0: 告警？会提醒，会告警那么目前我们统计一下，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8%左右。
1: 哦，很高了。
2: 非常高。
0: 同时的话，我们会将视频的话直接通达到市场监管的一键十安的一个平台实现了全程的一个可控可管。那么在乡村就是数据乡村的基层治理上面的话我们以昭通的孩子镇为例我们的话 AI 的治理平台实现了一个视频的汇聚，重点人员的管理，车辆的违停三轮车的安全帽的一个监管占道经营环境治理智能播报防溺水等等方面的全方面的一个服务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基层的一个治理效率与精细化的一个水平
1: 确实涵盖了很多方面。
2: 刚才说的这些活儿，要是人去做的话，得多少人才能做到？现在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人。
1: 没错。
0: 对，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人员的投入。
2: 对。
1: 是的。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现在呢，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怎么样这个防止电网络诈骗，是吧？
1: 是的。
2: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从政府层面，从这个咱们的电信运营商层面，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咱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也有一个这个叫做境外电话免打扰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呢，怎么样让这个服务更加的方便大家？我们的记者呢，通过一个走访，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片。
3: 我妈妈这几天经常接到一些其他国家打来的电话，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美国的、什么迪拜的、什么其他就是不知道的，打过来都是说的是中文。
4: 昆明市民李女。

0: 女士最近十分苦恼，家中年迈的母亲连续多日接到多个境外电话，对方以社保卡异常、购买保险等名义，试图诱导老人提供验证码并转账，
1: 让她提供什么验证码呀，然后让她买什么保险呀，什么什么她的社保卡有什么医保卡有什么什么问题了，要让她点击那个链接，然后进，然后跟着她一步一步的去那个操作，然后差我妈差点就被骗了，保险钱都被差点就要搭进去。
2: 担心母亲养老钱被骗。
3: 林女士急忙赶到中国电信的营业厅寻求帮助，营业员告知李女士，可以为她母亲的号码开通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开通后系统将直接拦截所有境外来电和短信。我们现在就是针对你们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一个境外免打扰的那个功能，开通了这个功能的话，就是可以就不再接到境外这种类似骚扰诈骗的这个短信跟电话。
2: 功能很快办妥，但李女士也提出疑问。 既然运营商技术上能够拦截境外骚扰电话，那是否能够主动为老年人等高风险群体提供关闭境外来电功能，而不是等客户遇到问题了才能申请？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60岁或者是55岁以上的不可以直接一键开通吗？非要让我们来到营业厅才能开通这个功能？应该是直接设置把它全部就一键关闭，就不需要我们这个做子女的担心这个情况，担心被骗的这些问题。
2: 另外，李女士也提出，很多老年人使用的是子女的副卡，到营业厅办理业务必须由机主本人到场，这也给她带来了不便。
4: 一个附属卡来使用，然后都老人自己来，他肯定是关不了的，非要让机主本人才能来办理。那我们做子女的，每天上班也比较忙，也没有时间来。没有来之前，万一被骗了，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5: 李女士的诉求是对境外电话能拦尽拦，而市民陈先生却面临着另一个难题。
6: 因为家里的妹妹在美国读书，那每个月可能会有1到2个国外的电话来。
3: 但是我这个功能是直接一刀切就直接拦截所有的境外，或者是国外的这些电话和短信。我也担心就家里的老人，他的这个功能之后就接不到妹妹的电话。但是呢，他也担心他们会上当受骗，很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7: 好的，刚才通过这个短片，我们看到有2位用户，他们都有针对这个境外电话免打扰的这个功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问和要求哈。我们先来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
8: 对，
7: 境外短信免打扰的这个服务，刚刚这位女士她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能够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直接的开通？有没有更加便捷的这个方法来开通这个功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请黄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这是针对大家关心的话，境外来电啊，短信防护的问题。目前的话，云南电信的话在新用户在路网的时候。 已经默认了自动的开通了境外电话的话，免打扰境外的短信免打扰两项服务，如果用户如有境外通话啊短信相关需求的话，可以自行的话按需关闭啊，比如说那个拨打10000号或者是前往营业厅关闭等等，也可以发送那个相关的短信到那个退定的那个。 10000零幺号进行关闭。那么对于老用户啊，也就是2025年5月之前入网的用户，如果需要开通啊上述两项防护功能的话，可通过拨打那个10000号服务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那个营业厅办理。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通过短信进行提醒，用户可以根据短信的一个提醒进行一个开通。
7: 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是该两项那个防护的服务啊，都是免费提供的，不向用户收取任何的额外的费用啊。我们通过这些行为，切实的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全啊。谢谢您的回答。那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市民陈先生哈，他也提出了针对这个功能，他说，因为家里有。
8: 其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在国外，如果你把这个开通了，可能他的电话我就接不了了。那类似这样的一些，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来防范这样的一些诈骗的境外的诈骗的电话？好的，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贴近实际的需求。随着我们国际交流的日的频繁，电信用户的是有境外那个电话的需求非常的常见。那么的话，我给大家提3个建议。一个的话是合理的运用我们为用户免费提供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境外短信免打扰两项服务。在你确实需要或者不需要境外通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的话拨打10000号，让我们为您关闭或者是打开。 这2项的服务，这2项服务的话，它是没有字数上面是限制的，像我刚才所说了，也没有收费方面是直开直停的。第二个方面的话，我想的话，还是要选择正规的一个渠道通过电信运营商来办理国际的话那个漫游或者是国际。

0: 的一个长途的一个业务啊，不使用非正规的网络软件进行一个通话。第三个的话，我想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核实境外来电者的身份啊，不要轻易的下载一些未经认证的 APP， 或者是那个点接一些那个链接啊，涉及境外的转账、汇款等业务的话，要向官方的渠道啊进行一个认证的核实。
1: 嗯
0: 啊，那作为我们电信行业的一个守护者，云南电信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啊安全可靠的通讯环境啊，我们会继续的防范治理通讯网络诈骗，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民生工程来那个落实啊。好，
1: 嗯，
2: 好的。那各位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我们的金色热线节目，今天呢是由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上线，由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率队参加。各位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和投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0，或者是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参与节目。
1: 是的，
2: 嗯，
1: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刚才呢，黄总提到了一些这些诈骗的手法，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些通讯网络诈骗的一些形式，包括它的一些特征，教会我们怎么样去辨别？
2: 对，
0: 好的，这个内容的话，我想请我们那个云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田波总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好。那个随着通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不断升级和诈骗手法的急速翻新，当前国家防诈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根据统计，2025年全国公安共侦破有关的案件25.8万起，紧急止付的金额超过了2170亿元。这还是紧急止付的，还不包括已经成案的金额。那么这个通信网络诈骗手法紧跟社会的热点，精准靶向不同的群体。那么公安部呢，近期公布了10类高发的这个通信网络诈骗的手法。那么结合我的工作实际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其中的几种。第一种呢是精准定位学生和年轻人的常用的诈骗手法。第一是兼职刷单。那么诈骗分子发布虚假的兼职信息，吸引学生参加刷单的任务。然后呢，在这个群里面啊，先发放小额的佣金，骗取这个信任后呢，进一步引诱这个学生下载这个涉诈的应用程序，做一些进阶任务，啊，赚大额佣金，让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那么云南电信呢，也提醒广大用户，刷单和刷信誉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是正规的兼职。找兼职呢，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所有的刷单呢都是诈骗。第二类呢是冒充电商物流类的诈骗。那么诈骗分子呢，冒充电商平台或者物流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的商品因故不能发货，取得联系以后呢，这个诱导受害人下载一些小额的这个小众的聊天软件，以帮助退款理赔为由实施诈骗。那么我们提醒广大用户，如果接到这个自称物流的这个相关的电话或者客服的电话呢，务必要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第二类呢是精准定位中老年人的常用的诈骗手法。第一呢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这个诈骗的额度也是统计来说也是最高的。那么诈骗分子呢，他冒充这个投资的导师，建一些虚假的群，把这个受骗人这个拉到群里面去，以一些虚假的截图获取信任，然后呢通过这个帮受害人在虚假的一些投资平台开立账号，引诱受害人大额投资。那么我们提醒广大用户呢，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这些投资理财的项目，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第二呢是冒充虚假客服类的。那么诈骗分子冒充这个电商平台客服，谎称受害人开通了一些比如说抖音会员或者支付宝百万保障等等，如果不退订的话就会产生费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这个让中老年人害怕这个资金损失为由呢，这个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然后实施诈骗。那么我们云南电信呢也提醒广大用户，切勿轻易下载这个不明的 APP 或者点击不明的链接，特别是不能轻易的启用手机屏幕的共享功能。
1: 好的，这些提醒都非常的及时哈，都是干货满满。
2: 有一些新的情况。
1: 是的。
2: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啊，在有一些大学生在不明情况的情况下进行刷单等等，最后呢就触犯了法律。
1: 是的。
2: 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打进来的电话吧。
1: 好的。
2: 有位穆先生，打进电话。喂，穆先生。
4: 喂，
1: 你好，孟先生。

0: 您请说。
1: 你们好，就是我想反映的问题就是，我用我的电信号码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就是经常别人就直接挂断了。然后我用我朋友的手机试了一下，发现是，我在打给他的时候，会在他的手机上会显示，就是我的号码是营销号码。
2: 哦，
1: 所以说我打给陌生人的时候，他们经常就直接给我挂了。
2: 别人就觉得是一个营销号码，所以就挂断了您的电话。
0: 在别人的手机上会出现这个提示信息是吧？在这个
1: 对
0: 说是营销号码，你挂断了啊？哎，黄总，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帮他回答一下？
3: 好的，这个情况的话，我想请我们云南电信市场部的蒙华副总经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的，有请。
4: 好，这位听众好，就是您遇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到困扰，那么是由于您的号码在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上标志了一些标注以后引发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大家的手机里边都有一些软件，比如说我们的腾讯管家啦，它会自动的会收集会标签一些用户的一些标注。那么这个标注其实不是我们电信公司来标注的，是第三方平台来进行标注的。那么可能确实这个用户之前的号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一个号码在使用，那么第三方平台就把它标注上去了，但后来的话可能用户没用了，但是第三方平台也没有去及时的去删除这个信息，就给我们的用户造成了一些困扰但是也不要怕，就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帮助用户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用户可以把他的号码以及他遇到的这些情况跟我们的一万号拨打我们的一万号来进行一个反映，那么我们会协助用户去我们的第三方平台进行一个这个标签的一个取消取消以后的话，用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2: 很清晰。那这位穆先生，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2: 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的。
0: 就是打电话的话，遇到这个情况，大概自己看不到但是这个穆先生的做法很有可取之处，就是他通过一个试验就证明了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2: 对对对，
0: 就是给朋友打个电话当场验证他接到电话看到了什么。我觉得大家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遇到异常，可以做这样一个小试验来验证一下。
2: 好的，谢谢这位穆先生参与节目。那么我们的也要请黄总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今天节目之后及时的和我们这位穆先生取得联系，帮助他去解决他的这个小小的困扰。
0: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金丝热线的热线0871961000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来说一说，随着这个智能家居包括远程办公和在线教育的这个普及，确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智能终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那很多用户都很关心，我家里的网速能不能同时的支撑这么多的设备能够顺畅的运行。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保障智能终端上网体验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黄总。
3: 好的，这个内容的话，我想请我们云南电信云网运营部的李维贤副总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有请。
5: 主持人好。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的一般家庭来说，现在都同时都需要多台的设备来上网有可能有十几甚至20多个智能设备需要同时在线，对网络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电信云南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极速稳定的上网体验，我们推出了 FTTR 的这种业务组网方案，它也就是说将光纤直接连伸到了每一个房间这样可以彻底的解决传统路由器穿墙后的信号衰减问题就是这种网络组网之后，无论是你在房间里面看高清视频，或者是在书房或者是客厅打游戏都能够享受到千兆级的超快网速。此外，我们针对老用户还提供了专门的上网上门的网络测频服务，根据不同的家庭的户型，然后制定不同的组网方案，确保我们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正常的快速上网同时我们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也会定期的对网络进行优化，让用户的智能生活真正的实现零卡顿。
2: 谢谢。
0: 那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用户我想了解我这个房间里各个地方的信号情况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可能手法这个工具知识
2: 都有限，没有专业的设备
0: 对，能不能请咱们这个服务人员到我们家里去进行测量提出方案
5: 这是可以的，就是两个途径，一个是你可以打一万号

0: 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反馈，然后说你要需要上门，我们专为工程师会集成到上门去为你服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可以关注银联电信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有一个自助服务，可以快速的体验，然后快速的请我们的工程师上网。
1: 自助服务，
0: 对，自助服务，
1: 点菜式的
0: 啊，对，点菜式的。
1: 好。
2: 好的，现在又有一位用户拨打了电话哈，他说他订了一个流量包，为什么套餐下的其他号码不能享受？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3: 哦，你好。
2: 哎，你好，您的问题，您
1: 陈女士是吧？
2: 这个流量包的问题是吧？
1: 好，把您的问题给我们讲一下。
3: 就是我用了几张手机卡，然后我前两天订了一个流量包，然后现在就是套餐底下的号码，其有一些号码不能用，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
2: 好，
1: 这个有的卡不能用流量包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1: 有的卡能用，有的卡不能用。哎，黄总。
4: 好，我想请那个蒙华总来把这个问题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这位用户您好，我就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您觉得，哎，我这套餐里面的流量为啥，有那么的有一些区别？那么我想我把那个流量的一个使用的规则跟您简要说一下。就是首先是我们的主副卡的这个融合套餐里边的这个流量，其实它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一般共用的，就是我们套餐里边的这块的一个基础流量、通用流量是可以共用的。然后，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用户是属于单独花钱去订购的流量，比方说是我们的月包、日包，还有一些定向流量包。那么在这些包上面，我们遵循的业务规则是谁使用谁订购谁使用的这么一个规则，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用户可能在这块资费的一些纠纷上面可能会少一些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您有时候订的一些流量可能不是全家共用的。但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解决，就是如果我们用户需要去订一些全家共用的流量，那么他可以一个是拨打我们的10000号客服可以进行咨询，另外的话也可以登录我们的中国电信的 APP 上面也可以查询得到。那么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用户也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这个最方便的，然后营业员我们的营业员也可以为我们的用户推荐最适合我们用户享用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套餐。
2: 那这位女士陈女士您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还有没有其他要咨询的？
3: 没有了，谢谢。
2: 好，谢谢您。
1: 我有一个问题跟陈女士相反。陈女士可能希望每张卡都能够共享流量。我希望的是有些卡不能享流量。
2: 为什么？
1: 比如说我家小孩，
2: 你担心他上网过度，
1: 能够限制他，这样能不能管理？
5: 这个也可以，因为我们一个的话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守护的一个这么一个套餐，就假如说我们希望哪张卡不能上网的话，也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10000号客服，把号码报给我们的客服，然后他验证了您的户主身份以后的话，就可以设置这个就是青少年守护的这么一个功能。
2: 可以设置，根据您的需求自由的来管理和调整。
5: 对，可以根据时段来设置。
1: 这样针对性蛮强的，
2: 是的，
1: 使用。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0871-96100参与节目。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的人口规模也越来越大了，这个，然后呢，这个老龄化的速度也在加快。那么咱们在服务老龄人口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安排？黄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是做了很多的相关的实在的举措来提供那个适老化的服务相关的工作我想请那个蒙华总的话具体的话介绍一下。
5: 好的，
2: 有请。
5: 就是其实一直以来中国电信云南公司都在积极的响应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也积极的履行我们整个作为央企的一个责任，发扬我们红色电信的精神，全力的来服务于我们的老年人。因为现在老年人因为年龄大了，可能还是会有存在一些数字的鸿沟，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企业尽一份力量吧，让我们的老年人也能够享受一个完美的一个数字生活。那么从2025年的话，我们已经累计为我们的将近有65万的一个助老助残以及我们的扶贫的人群提供了我们的一个优惠的套餐。那么其中的话，助老的这块人群的话，占到了已经将近20多万的一个用户是在享受我们整个一个助老套餐的一个优惠。
1: 咱们为什么叫红色电信精神？
4: 红色电信精神是我们整个电信行业肇始于就是我们的那个红色革命时期。从最开始的话，就是从1930年的话，半部电台，我们收缴了那个国民党的半部电台，起家。那个半部电台的话，只能接收不能发送。但是这个对我们那个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能够及时的掌握到了国民党那个军队的他的

0: 个兵力的调动过程、
1: 啊、我们要一个这个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0: 对，
1: 继续发扬它，更好的为当代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吧？
0: 对，
1: 好的。
2: 好，我们刚刚我们的蒙华总在介绍这个关于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时候哈、说到了确实咱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这个业务套餐上也给咱们的老年人群体提供了很多的优惠，当然这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企业的担当。
1: 对，
2: 但是针对咱们的老年人，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足不出户，他可能行动不便、可能就更加的依赖看手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便利针对这样的一些行动不便的人群吗？
3: 对，我们除了套餐优惠以外的话，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专门针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举措和服务的设施。那么首先的话，是我们10000号有一个老年客户的一个直达服务，也就是只要达到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他拨打10000号的时候是可以不需要再按键的，直接就可以直达我们的人工座席，那么能够快速的回答他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如果对一些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的行动不便的，我们有一个远程的一个柜台，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客服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指导操作，那么方便我们的老年人来享受我们电信的服务。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在营业厅，每个营业厅都有我们的爱心台席，那么在爱心台席的话，可以专门为我们的老年人优先来办理一些电信的业务。那么我们在营业厅里边也会免费的提供，比如说老花镜啊、雨伞啊，然后一些我们急救包啊，我们老年人可能临时会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一些物品，我们也会常备在我们的营业厅里边。那么第三块的话，我们也会定期的召开一些银龄的一些银发的课堂。那么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一些反诈的知识，把我们一些智能产品设备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技巧、小技巧交给我们的老年人，让他们也能够很好的使用我们的智能产品。那么第四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电视，因为老年人比较喜欢看电视嘛，那电视上面的话我们也专门开发了一个展备模式啊，就比较大的字体，然后内容也都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内容，那么方便我们老年人去查询。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在遥控器上也做了一些改造。第一个的话是遥控器采用了2合1的一个功能，就老年人用遥控器直接就可以，电视机也用遥控器来控制，然后机顶盒也用遥控器来控制，
2: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操作。
3: 对对对。另外的话，我们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些测氧宝、测一些就血压等等一些功能，就是我们的一些抗氧遥控器，那么也方便我们老年人在家里边就可以实时监测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以上的话就要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服务我们老年朋友的。
2: 可能今天不通过您的介绍，很多的一些服务内容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1: 这个我有感受，因为我有一次走进营业厅，他们马上就来帮我询问我需要什么，还有帮我操作手机，大概因为我的头发比较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有一位马先生打进电话来，我们接听一下。
2: 好，马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有什么想咨询的？
4: 电信领导你好，你们大家好。我这个时候是马人，我是马人某鸟下来领导叔叔。我这个月就超这个300块钟的话费，我不是挂眼考吗？找给我们挂眼考一分钱都不出，给你有300块钟，没有啥我来超了。意思就是他，他又不收。但是呢，我说我查好我这300块钱的话费还用的多少还甩多少，他说他又不收，他说是，他说那你有这个你那呢，中又是电信卡是。300块钱又是哪几零几哪几？哎呀，我还听不懂。
1: 您是到哪儿查的？
4: 我年纪得到77了，今年。
2: 您是在哪里查的？是到电信的营业厅吗？
4: 我是那个10000号，对吧？
2: 您打10000号查询的。就是这是一位盲人朋友哈，他有一张电信的关爱卡，他想了解一下这300分钟我打了多少，还剩多少，他想查一下这个，但是现在没法查，应该怎么办？
1: 是，黄总，
0: 好，我想请一下那个蒙华总
2: 啊，好，
0: 简要的答复一下这位我们的老顾客。
3: 好的，这位客户您好，也感谢您使用我们的电信业务。那么因为您刚刚说是查不到的话，我觉得也非常的抱歉，应该是我们还是服务的这一块的话还是有一些应该是有一些问题。那么我想的话您可以把您的方便的话您可以把您的号码 留下来，然后我们在这个直播以后的话，我们会打电话主动打电话给您。如果因为您是盲人不太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的客户，还是要让我们的客户，虽然这个卡是免费的，其实我们这个给我们残障人的这个关爱卡是一个免费的一个卡，但是我觉得我们客户想要把我们的自己的消费能够给他
2: 更清楚、
3: 就是、对更清楚更明白的这个心情，我们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下来的话可以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客户来联系，看看我们客户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情况。
1: 这技术上能做到吗？比如说他了解我现在还是打了多少时间了，还剩多少时间，技术上能做到吗？
3: 对，如果是就是我们放在我们的电信的 APP 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因为对客户的一个
1: 情况，他视力有障碍，他就看不到了。
3: 对对对，客户的情况，那么我们会通过10000号，其实我们10000号的应该是说我们台企也是可以解释的。但可能我们客户也还是觉得有不太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专门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我们的客户服务一下。
2: 好，这位马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4: 好，行，
2: 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在我们的节目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好吗？
4: 18988411。
2: 您不用报，我们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电话，您不用在节目当中说出，这涉及到您个人的隐私。好的，谢谢您，这位马先生，您保持电话的畅通，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好吗？
1: 好。
4: 行，
2: 别客气，应该的。好，再会。
1: 10000号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服务窗口啊，
2: 是的，
1: 也体现着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2: 是的。
1: 那么咱们中国电信一直致力于推动服务型企业建设，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这种帮助之下呢，咱们在智能客服方面有没有能够推出一些更加贴心的服务方式？黄涛总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那个云南电信呢，一直那个致力于智能客服的建设啊。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啊，我们去年的话，在整个中国电信集团里面，我们智能客服的建设综合评价里面的话是走在前面的啊。我们还拿了大奖回来。那具体的情况的话，我想请我们10000号荣获云南省呼叫中心服务员技术状元的客户代表鲁雷娜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的，有请。
1: 就是平时大家只能在电话里听到
2: 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1: 今天有机会见一下。
2: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客服工作人员应该说是我们电信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一道桥梁哈。这个桥梁很关键。好，有请。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这边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来在大力推进 AI 加的这个服务工作运用到我们的10000号的具体情况。那我们现在呢在智能服务方面做的也是比较好的，那现在拨打10000号，那直接说出用户的需求，比如说像查话费，刚才这位观众朋友进线的话他也提到了，那只要说出查话费或者是我的宽带上不了网了，那系统马上就能识别出来，就可以直接帮着报故障或者把话费告诉用户了，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菜单里边按来按去的。如果不方便到营业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选择文字客服，像我们平时聊天一样把那个要办的业务打出来，用文字的方式表述出来，我们智能客服马上也可以回复。然后我们还有面对面办理业务的远程柜台，进线以后呢可以面对面的把一些去跑营业厅的业务也就给办了。那我们就是为了致力解决让用户少跑营业厅，便捷解决大家济南筹判的事儿。当然那现在我们云南方言呢比较多，现在有时候 AI 有时候听得不太准确，我们也在一点一点的努力提高我们的准确率，争取让我们的 AI 能听懂用户的话。
2: 好，谢谢。
1: 怪不得以前有一个小品是吧，就讲那个打客服电话要1234的来回操作是吧？
2: 对对对。
1: 最后呢让这个自己的这个客户接受客户服务的这个用户觉得很烦躁。
2: 是的。
1: 现在这个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已经改进了，他直接可以听懂您说什么。
5: 对，
1: 直接把你接到专门的这个项目里面去。
2: 确实哈，现在咱们的电信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智能服务的方式。那针对于还是说到老年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存在一个可能不太会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刚才我们的贵领导也在介绍过，我们开通了适老服务。那我们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直接可以直享人工服务，提供更有温度的专业服务了。然后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呢会用自己儿女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这样的情况是系统暂时识别不了年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的话只要这一次转进人工服务，我们客服里边呢会给这位老年人打一个标签，以后拨打10000号直接就进人工服务了。
1: 这个太好了哈，
2: 这个很便捷了，嗯，
1: 直接就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2: 一码直达。
1: 好，
2: 对，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今天看来呢，有很多朋友反映他们在这个接受咱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这个电信服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2: 是的，嗯，好，这位是王女士，
1: 你好，
2: 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0: 是这样的，我刚刚那个听广播，听到那个是电信的领导今天那个在你们这边
1: 对上线节目。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前段时间去那个营业厅新办了一张手机卡，但是我办完以后就总是催到那个收到那个催债的电话跟
1: 催债的电话啊。
0: 对，这个是给我带了很大的困扰了，已经很长时间了。
1: 您什么时候办的这个电话卡？
0: 我3月底办的。
1: 3月底办的哦，但是频繁的接到催债的电话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啊，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跟刚才的话那个观众提到的问题是有类似的地方啊。我们请那个蒙华总的话，给那个解释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好，就是非常理解您的困扰，也很抱歉啊，你才成为我们的用户就受到了这些一些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绝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号码之前可能是有人使用过，那么运营商会根据国家的一些规定对已经注销过的号码进行重新的一个回收再使用。那么可能被您办理了以后，那么前机主可能是确实是留了一些什么欠款啊、借贷啊这些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的一些催贷的一些机构没有及时的更新这个信息，那么造成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也就这个应该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因为我们每个运营商的号码的话，它会有一个回收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电信是严格按照就是号码拆机以后要90天以后，经过一个90天的冻结期才能够再回收使用。但是我们电信因为没有权利去删除或者是说去修改我们第三方平台里边，特别是一些催债的一些平台里边的一些号码信息，所以的话就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协同我们的用户一起来解决。那么在这里的话，可以提供几个方法吧，比较简单。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手机里边一般都会有反骚扰拉黑名单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我们的客户可以立即就把这些号码把它设成黑名单，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再受到一个骚扰，这个是第一个方法。那么第二个方法的话，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000号，因为我们有一些高频反骚扰的服务，那么这块的服务是免费可以为我们的用户开通的，就我们用户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10000号，我们为用户开通。那么第三个的话，如果他是接到的是一些金融机构的一些催欠的一些电话的话，那么我们建议他可以直接去找这个金融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我们金融监管的一些热线去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用户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进行一个联系，我们会协助用户一起来解决这个麻烦。
4: 银监会或者银行业协会，
3: 它
4: 有对它这个电话
3: 监管热线，
4: 监管热线去反映一下。
3: 对，
4: 当然，就为什么要用回收的号码呢？这个大家都用新的，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
3: 对，因为我们的号码资源，其实国家的号码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用户，你看现在已经到了全国已经10几亿的这种移动通信号码的用户，所以我们的号码一般都是会有一个回收的一个周转周期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有90天的冻结期，但可能还是会偶尔，其实这个情况不太多，但是也零星会发生类似的这个问题。
1: 那这位王女士，刚刚这个蒙总给您解释的这个情况，您了解了吗？
0: 了解了。
1: 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0: 下来以后我那个处理一下，没有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参与节目。好，再会。好的，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很多的一个热词哈，大家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热词叫千兆光网。光网这成了一个很热的词儿了，很多用户都希望我们家能够用上这样的一个宽带。那请问咱们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提升我们的宽带的这个接入的能力，包括推进千兆光网的这个覆盖的方面，我们的进展如何？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4: 对，
2: 好的，我想这个内容的话，请那个我们李维先副总经理来那个回答一下。
1: 好，有请。
5: 好的，就是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千兆的一个战略，全力打造高速安全的宽带网络。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省城市小区以及是行政村的千兆网络的全覆盖，千兆的网络接入应该得到大幅的提升。同时我们也持续的提升我们的骨干传输网和成网网络能力，比如说像黄总刚才提到的我们国际局的在昆明的落地，从网络的核心到我们的用户端，全程保障端到端的千兆奥的这么一个上网体验，能够让我们的用户真正用上用好千兆宽带。好，谢谢。
1: 谢谢您。
4: 已经普及了。
1: 对，
4: 到行政村这一级了，就不光是
5: 对，
4: 以前我们是在城市里听到过这种推广，了解过这个业务，现在他已经把这个业务推广到广大的农村边疆。
1: 是的。
5: 对，
4: 好，我们继续了解啊，就是用户在办理宽带以后。

0: 后呢，最关心的就是安装和维修的时效问题了。那什么时候来安装呢？出了故障，多长时间能够修好呢？那么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在交付维护服务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具体保障措施？黄总。
1: 好，你提到这个问题啊，是我们每一位宽带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了。
2: 嗯，
1: 啊，我们不仅要装得快，还要用得好。
0: 嗯，
1: 啊，那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的在交付维护服务方面，哎，始终把那个快响应、快解决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在2020年，也就是在6年之前，我们就已经推出了当日装、当日修、慢必赔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承诺。具体来说，就是说用户当天16点前成功办理宽带业务，我们承诺当天上门安装。但主要还是根据用户的那个他具体的时间方面来确定啊。那么如果宽带出现故障的话啊，我们当天16点前报修的，我们也会在当天上门维修啊。如果超时的话，我们将主动的一个赔付，切实的保障用户的权益。
2: 啊，好的，我相信通过这个，大家对于咱们中国电信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哈。最近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关于智慧旅游的这个新闻，感觉人工智能好像真的是从科技的一个概念，很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智慧旅游，首先会觉得它很新鲜、很新奇，但是我们接下来会更关心它能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的旅行出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体验，特别是像我们云南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美景美地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这方面借今天的机会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总。
1: 好的，那么 AI 的话，不仅是在那个文旅的领域啊，在所有的领域都在发挥出那个越来越大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在文旅领域的话啊，都是能够解决真正解决用户的一个痛点，提升我们的效率啊，赋能产业的升级啊。正如你所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啊，不管是丽江、大理啊等等啊，都是我们云南旅游的那个非常热门的地方啊。过去的话，游客有可能的话会因为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出现了就是那个整个旅游体验不佳的问题。
2: 嗯，
1: 那现在的话，我们中国电信啊，通过 AI 的技术，精准地破解了这些难题。啊，我们汇聚了包括交通、公安、景区、运营商等多方的信息，打造了7x24小时的一个智能文旅服务，啊，多语种的解决了我们那个游客吃住行游的问题，讲解景区文化，还能结合实时的客流、交通、个人喜好，提供智能行程规划与全域的一个客户的调控。啊，那么话，通过这个 AI 赋能，我们可以让游客玩得放心，游得舒心。
2: 嗯，真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网友们的问题了。
0: 嗯，
2: 有网友提问哈，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想问。
0: 嗯，
2: 它很有代表性，什么呢？就是小区里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电信的人来摆摊儿装宽带，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在这个摊上办了以后，到底靠不靠谱？我也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常常都能看到哈。
0: 对，
1: 好的。那么我想请那个渔网运营部的李维先副总来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
2: 好。
3: 你好，就是针对我们小区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电信到小区门去摆摊，
2: 嗯，
3: 然后说是哎呀，我来办理一些业务或者咨询一些业务这么一个场景了嘛，其实，在这种小区里面，反正有正规的，也有假冒的，其实请大家不要一概的就去轻信。比如说，像我们在办理前要认准工作人员的工牌啊，比如他的要核对他的一些官方协议，尤其是不要比如私下啊转账。不被口头的优惠出去来办理业务。一个方面是比如说在半夜，是我们中国电信小区对进入小区做推广的事儿，正常的话我们会以物管进行一个沟通，人员会统一的着装等等之类的这些程序。
2: 嗯，
3: 若是对方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的这么凭证和校验，仅仅说告诉你哎呀微信转一转我就快速帮你办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提高警惕了。
2: 哎，
3: 那第二个方面是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套餐，尤其是要拒绝比如口头承诺，办理宽带我们中国电信一般会以正式的协议为准，要仔细的核对我们的宽带啊、资费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条款，不要轻信哎呀我免费提速了啊，叫你快速办了我就给你办了，尤其这种模糊的一些宣传，避免以后会产生一些纠纷。
2: 好的，非常感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还有一些问题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解答，也欢迎大家关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们也会对今天的相关问题及时的进行回复和解答。
0: 预告下期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5月7号，是由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敬请关注。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再会。
0: 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2: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13: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12: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3: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2: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3: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2: 五一国际劳动节，
13: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五一假期，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客专列再度出发，开启了为期7天的秘境漫旅，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跨境旅行体验。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云南铁路迎来了大客流，当天国铁昆明局共发送旅客58.59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流的流动量预计为3.4亿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高速公路的试点，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的车辆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供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1号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的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我们来关注，
7: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8: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石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7: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

0: 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1: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0: 大理市民马女士，
2: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三七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0: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晚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3: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0: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4: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0: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5: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0: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6: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0: 昭通市威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威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7: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8: 听众朋友，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的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9: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10: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

0: 案例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享折上折。
1: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2: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

0: 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1: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2: 全省
1: 下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城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3: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4: 五一假期首日，云南迎来了出行客流的高峰，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5: 在昆明火车站，一大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由于今年全省多地推广春假加五一连休模式，使得客流高峰提前。4月29号和5月1号，昆明火车站的出行客流都超过了15万人次。其中，昆明前往丽江、大理、香格里拉等地的车票早就售罄。昆明火车站值班站长李黎，
6: 增开了安检通道和验证通道，在候车室和站台这些关键岗位增派了人员来补强旅客的运输组织，提醒旅客如果有出行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到车站来候车，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5: 5月1号，国铁昆明局单日开行列车预计超540列，预计发送旅客超过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昆安高速、昆石高速、豫园高速、松公高速等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大，但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云南交投管辖高速公路日均出口交通流量预计达到134.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升6.5%。昆明长水机场同样从4月30号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天进出港旅客人数达到了15万人次。而5月1号，昆明长水机场航班计划进出港共计999架次，截止12点已执行进港108架次，出港185架次。从客票预订情况来看，昆明进出港热门城市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上海、西安等地。五一假期同样也带动了出入境客流的增加。从4月30号0时至5月1号14时，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1.8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普吉岛、胡志明市等城市成为旅客跨境出行的热门选择。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王月，
7: 我们提前对外公布客流高峰预测、口岸保障措施，优化勤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心。
4: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特别是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的，非常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啊特别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 保护生态环境。

0: 共建绿色家园。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的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梳理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坚守岗位，全方位织密边境的治安防控网络，守护辖区稳定、治安平稳，为广大的群众筑牢平安过节防线。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双坡垭口，这里是西南边陲的雄关铁卡，车流如织，人流如潮。木康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们以少尉为家，用坚守为节日写下最硬核的注脚。我们来关注。
6: 这是五一假期期间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设伏堵卡行动中的现场画面。在对一辆可疑车辆进行检查时，车内3名乘客神色慌张，言语含糊，无法说明合理出行目的，随即引发民警高度警惕。民警迅速对车辆及人员实施控制。执勤民警王梦溪告诉记者，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设伏堵卡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必须打起12分精神，不放过一丝可疑线索。民警王梦溪：
7: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紧绷弦，守好岗。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人员比较复杂，不法分子就容易趁这个机会钻空子。所以每一次检查，我们都必须细致入微，一个细微的表情，一句反常的话，我们都不能放过，这都是关键的线索。
6: 为应对五一假期边境管控压力，木康边境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合理增派一线执勤警力。一方面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另一方面在边境重点路段、关键卡口加密设伏堵卡，加大可疑车辆与人员排查力度，织密织牢边境安全防控网。执勤组组长钟吕鹏：
8: 加密排查频次，同时优化查缉通道配置，开通便民服务窗口，严格规范执勤执法的同时，也主动为过往的群众和司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正做到防控不松懈，服务不缺席。
6: 在木康边境检查站，这样的坚守早已融入日常，成为常态。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无论极端天气还是日常值守，民辅警们始终扎根执勤一线，用脚步丈

0: 量边境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浇灌平安防线。民警王孟熙：
1: 虽然五一假期不能陪在家人身边，心里确实有点惭愧，但是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看到过往的群众能平平安安地路过这里，顺顺利利地回家过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客运产品的结构，重点加大了高铁动卧开行力度，并且持续运营特色环线旅游列车，为旅客提供丰富多样的夜间铁路出行选择，满足长假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多元化需求。
3: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招致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定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有效衔接京津冀与云南两大旅游市场，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慢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4: 今年五一，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跨省高铁动卧主要服务于远途游客的快速入滇，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而省内夜间动车的重联加开，则实现了与省内各大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无缝衔接，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3: 如果说高铁动卧追求的是速度，那么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今年五一，这趟列车将继续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旅客可在夜间舒适休息，白天尽情游览沿途胜景。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郭女士：
5: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一天晚上在住列车上面，一天晚上住旅店，洗涮也方便，挺好。所以现在老年人嘛，没什么事儿，就出来旅游旅游。我今年73岁了。
3: 从高效通勤的高铁动卧到深度体验的环线旅游列车，云南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2: 位于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星水果市场日前呢正式开业了。自此，西南地区又添了一座规模领先、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水果交易市场。
6: 昆明海广星水果市场是滇中新区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占地773亩，总投资16亿元，定位西南地区一级水果专业批发市场，以世界水果昆明市场为发展愿景。目前市场商户签约率达100%，档口分配全部完成，其中不乏佳农、佳沛、都乐等知名品牌和头部国企。
7: 阳光玫瑰、哈密瓜、哈巴柑、云南那个沃柑出口量都很大嘛，在这里非常有信心，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区域出口还有进口还是很有优势的。往东南亚这边走的话，运输这一块节省好多成本的。
8: 通过海广星市场加快我们整个产品的农产品的周转，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覆盖到我们全国的各个的批发市场。
6: 昆明海广星水果市场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聚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果品交易平台，构建集仓储、加工、交易、电商、冷链物流、商业街区、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助力云南从水果过境通道向全产业链枢纽转型升级。
9: 我们目标是打造3个中心，第一个是东南亚水果的集散中心，第二个是云南鲜果包括全国国产水果的一个交易中心，第三个是形成物流仓储加工交易中心。那围绕这个3个中心，我们最终的实现目标值呢是年交易额突破500亿以上。
2: 听众朋友，赶街是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最具烟火气的活动，承载着无数的记忆与情怀。今年的三月街街场焕然一新，新增的非遗百花市集别具特色，给人们带来了赶街的新体验。
3: 三月街非遗百花市集精心设置了16个展位，上百种参展产品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创意完美融合，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非遗的固有印象。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赵鹏飞
10: 带来了我们床单厂艺术区的关于大理的这个非遗的文创二创啊，包括我们对瓦猫、栅染、植物染、甲马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的二次开发，这些全是来自于我们床单厂艺术区的一系列的手作艺人的一个原创产品。
3: 游客李先生：
11: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大理非遗传承人对大理文化的一个继承与延续，同时也看到了新大理人根据大理的文化，把大理的非遗的一些产品瓦猫啊这些走出大理，带向了外面的世界。
3: 除了新增非遗百花市集特色展区，今年三月街还对原有展位进行了科学规划和优化调整，进一步规范布局，切实提升了游客游览的舒适度和体验感。大理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三月街市场运营管理组李燕：
12: 今年我们三月街展位主要分为五大区域，分别是云南好物区、中药材区、非遗美食区、名特优区、红木家具区。我们将中药材区和红木家具区进行了单独的区分，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目前展位招展数量大概为620个，商家已全部入驻。
3: 三月街既有千年传承的文化底蕴，又有贴合时代的创新活力。今年三月街民族节恰逢五一劳动节，不妨趁着闲暇，一起到风花雪月的大理，赶千年月街，品非遗文化，赏民族风情。
2: 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3: 这里是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重型卡车禁止通过。不是，现在都这么晚了，管他呢，从这儿抄近路，一小会儿就到了。
14: 贪图一时方便，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看似超了近路，实则踩在了危险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这类行为会直接压损地下管道，引发油气泄漏，极易诱发爆炸、火灾等恶性事故，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如果您发现有人在管道巡查便道行驶重型车辆，或是有其他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经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的现金奖励，我们会严格

0: 只能到场。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

0: 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1: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0: 我们喜欢美好的事物，并且都想拥有它们，却不曾想有的时候啊，拥有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一种破坏。我们一起来听一只小鸟。
2: 大家好，我来自独龙江乡中心学校五二班，我的名字叫龙诗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只小鸟，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一只小鸟》。偶记前天在庭树下看见的一件事，作者冰心。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的枝子上，它的毛羽还未曾丰满，不能远飞，每日只在巢里啾啾着，和两只老鸟说着话，它们都觉得非常的快乐。这一天早晨，它醒了，那两只老鸟都觅食去了。它探出头来一望，看见那灿烂的阳光、葱绿的树木、大地上一片的好景致，它的脑子里忽然充满了新意。抖刷抖刷翎毛，飞到枝子上，放出那赞美自然的歌声来。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清和美，唱的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着倾听一般。树下有许多的小孩子听见了那歌声，都抬起头来望着这小鸟，天天出来歌唱，小孩子们也天天来听它。最后他们便想捉住它，它又出来了。它正要发声，忽然嗤的一声，一个蛋子从下面射来，它一翻身从树上跌下去，鞋子里两只老鸟箭眼似的飞来接住了它，鞋上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来。从此那歌声便消歇了，那些孩子想要仰望着他听他的歌声，却不能了。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0: 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4 班七岁的盛银新小朋友写的几首小诗，指导教师邹佩欣。晚安，我画了个弯弯的月亮，送给睡梦中的小朋友。夜晚安静，月色温柔，美梦香甜，希望每个小朋友都睡个好觉。秋天的音乐会，当秋天来临，树叶就会变成黄色、红色、褐色。当秋风轻轻地吹过，树叶落了满地，像给大地披上新衣。一脚上去就会咔嚓咔嚓响，像是森林里开了一场音乐会。把夜晚点亮，我和妈妈去海燕村，没赶上夕阳，路边买了盏小灯笼，把夜晚点亮。
4: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着太阳。
5: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6: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0: 风啊，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轻轻地吹拂着，带来了一阵阵的幸福的感觉。此时，春天的美好轻盈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听童谣《青青》。
1: 大家好，我来自莲花小学教育集团德任校区35班，我的名字叫朱贝佳。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童谣是《青青》，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青青，作者韩风。青青的云朵，青青的风，青青的柳条，青青的洞，青青的小船，青青的划，青青的桨声响不停，我轻轻地唱支划船歌。青青是我，我是青青。
2: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今天阅读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书是可怕的科学自然探秘系列勇敢者大冒险。这本书它是由英国作家阿尼塔·加纳利创作的，是可怕的科学丛书之一。书中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不同探险家群体在航海、极地、戈壁等场景中的冒险经历，融合虚构与史实，还原了探险者冒险的真实故事，让我们跟随这些著名的探险大师的足迹，一起去寻找他们热衷于探险的答案吧。我们来听精彩片段，辨不清方向的哥伦布。为了给水手们提神，哥伦布坚持写航海日志，那是关于船只航行的记录，可不是什么只言片语。他的航海日志读给水手们听，下面就是有关的内容。是印度还是别处？10月12号清晨，前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陆地的轮廓，老天爷终于到了。经过33天艰苦的海上颠簸，这些水手无法相信自己能够如此的幸运。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萨尔瓦多，并将其归属西班牙。其实这正是这些探险家们这些日子忙乎的目的。这么说来，哥伦布并没有到达印度，甚至根本没有接近那里，是什么干扰了他？其实没什么，他坚持认为自己到了亚洲，并且并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他甚至还让手下的那些困惑的水手去按照自己的说法把故事编下去。他还给水手们下了口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哥伦布一直围绕着这座小岛巡航。多美的一处度假之地呀！可到了圣诞节，灾难降临了。哥伦布所乘的圣玛丽号在被他命名的伊斯帕尼奥拉岛附近触礁了。很走运，当地的原住民十分友好，并帮助水手们登陆。工于心计的哥伦布用船上的木料建造了一个坚固的要塞，并且留下了39名水手继续来寻找黄金。随后他就率领其他人乘2条还能够航行的大船返回了西班牙。在1493年，哥伦布回到了西班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国王和皇后非常的赏识他，尤其是看到他带回来的成批的财宝，他们给哥伦布封了一系列的头衔，比如海军上将。毫无疑问，哥伦布无愧于此称号，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世界。教育小贴士：溺水杀手无处不在，防溺水咱们该怎么做？有数据统计啊，溺水是威胁我国1到14岁儿童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但大多数人对溺水的认识还停留在海、湖、河这样的开放的场域。其实我们认为的安全的、不可能发生的溺水的环境，对于低龄儿童来讲，充满了致命的威胁。有一名刚刚1岁的小女孩艾艾，因为不小心就掉进了爸爸放在床边用来接水的桶里，导致了脑死亡，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加深对于孩子溺水的认识，来提高警惕。

0: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到十四岁儿童可能溺水的不同的环境。一到四岁儿童溺水高危地点呢，像脸盆、浴盆还有浴缸、室内水缸。五到九岁的孩子溺水事故常见于溪水、池塘和水库，而十岁以下的孩子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池塘、江河、湖泊。孩子溺水常常会因为家长的疏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孩子溺水的表现在家长眼中可能是孩子在安静的玩耍，或者是孩子在发呆。因此学会辨别孩子是否溺水，应该了解孩子溺水的几个迹象，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来一一的梳理一下。第一啊，溺水者的嘴会没过水中后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去呼救。第二个，溺水者的手臂可能向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去移动。第三，溺水者在水中啊是直立的，那么挣扎20到60秒钟之后就开始下沉了。第四，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者闭上眼睛。第五，溺水者的头可能是前倾的，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第六个，看起来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没有任何的反应，就需要立刻出手救援。第七，孩子戏水会发出很多的嬉笑声，但一旦安静就要警惕了。溺水事故常有发生，但溺水并不是不可预防的，我们一起来学学如何帮助教育孩子进行有效的预防。第一个，咱们家长在看护时要做到有效的看护。孩子溺水预防首先行动的是时刻的有效的看护。咱们无论孩子是在泳池里、澡盆里，或者是在开放性的水域中，溺水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溺水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了生命的威胁。所以孩子在玩水的时候，家长不要只顾自己看书或者玩手机或者聊天，那更多应该关注孩子玩耍时的状况。第二个，家中和家周围溺水的预防。第一个，你看家里的水盆呐、水缸啊，用完之后立刻清空。那么在家长用水的时候，要让孩子远离。接下来第二个，家里的马桶盖要盖好，家里或者周围的水缸，还有像水井以及蓄水容器都要盖上盖。第三个，保证浴室和洗衣房门是关闭的，避免孩子误入。第四个，如果房屋周围有开放性的水域，应该在院子或者通向室外的门房要安装一个防护，避免幼儿自行外出。好，我们来看一看泳池溺水的预防。第一个，确保带孩子到正规的游泳池游泳。第二个，下水之前确保孩子已经做好了热身运动，能够及时掌握关于水安全的技能。第三，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在水中游泳，必须让孩子待在家长一臂以内的范围内。第四个，如果孩子自己下水游泳，家长必须随时有效的看护。第五，了解儿童的水上游泳玩具不能够代替漂浮装备，不能够放松警惕。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水域防溺水应该做到的。第一点，家长应该做到时刻有效看护。第二，如果是在海中游泳或者坐船，一定要让孩子穿上安全的并且符合孩子身体大小的救生衣，扣好所有的安全带。教授孩子游泳的时候啊，要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第五，我们来看一看教给孩子溺水预防相关的知识。家长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让孩子戒牢溺水六不两会是什么呢？就是不私自的下水游泳，不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领的时候下水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的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告知家长你的去向，要学会基本的自护和自救的方法。暑假非常的炎热，孩子下水的机会就会多了，那么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于孩子的监护，要远离危险水域，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4006926766，4006926766。微信。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1979179。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云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啊，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打通不仅能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根据玉溪海关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玉溪实现进出口额12.33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出口额6.2亿元，同比增长54.9%。从昨天开始，云南省开展新能源汽车、汽车下乡、二手汽车及摩托车彩云消费券发放活动，每天上午9点开始，先领先得，名额用完即止。从昨天开始，云南省面向来滇游客和本省居民分批次发放彩云美素美食消费券，发放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有望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止到今天，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亿人次，日均客流8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3.5%，稳居全国第一。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署在部分的省份开展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高速公路试点，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据公安部刑侦局消息，五一假期车票和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上升的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的信息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当地时间5月1号，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古巴海岸。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 持续

0: 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1: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2: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1: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3: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1: 大理市民马女士：
4: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期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1: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晚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5: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1: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6: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1: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7: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1: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8: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1: 昭通市威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威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9: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1: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0: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

0: 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1: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

0: 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享折上折。
1: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2: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1: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3: 采用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1: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4: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每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1: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城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0: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5: 五一假期，西双版纳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作为热门打卡地，漫汀御花园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6: 步入漫汀御花园景区，热带绿植繁茂葱郁，傣式建筑古朴雅致，自然景致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打卡。游客刘女士：
7: 这个景区非常的漂亮美丽，有我们是浙江的嘛，然后跟我们当地是不太一样的，一些植物啊也比较丰富，然后阳光非常的灿烂。
6: 游客宗女士：
8: 然后感觉这块就是特别好看，风景特别好，然后人文也很好。
6: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紧扣五一假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景洪市漫汀御花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部经理杨璇：
9: 在五一期间，漫汀御花园依旧在热演我们的傣玩出巡以及傣玩御周，同时我们在这一次的五一隆重地推出了我们的傣玩 IP 的傣玩招亲活动，深受游客们的喜爱。在体验和互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以学习傣玩式礼仪的招男育礼记，以及科普类的植物科普的一些研学活动。
6: 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服务质量，筑牢安全游玩防线，漫汀景区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全面做好假期接待各项准备工作。杨璇：
9: 制定了这个五一黄金周的工作方案，主要呢是以自检自查、高空修枝、停车场安排以及高峰时段的一个分流。
6: 据了解，仅五一假期首日，景区接待人数就超过1.7万人。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这里是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重型卡车禁止通过。不是，现在都这么晚了，管他呢，从这抄近路，一小会儿就到了。

0: 贪图一时方便，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看似抄了近路，实则踩在了危险的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28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这类行为会直接压损地下管道，引发油气泄漏，极易诱发爆炸、火灾等恶性事故，危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如果您发现有人在管道巡查便道行驶重型车辆，或是有其他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经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的现金奖励，我们会严格保密你的信息。
0: 不闯便道进行线，管道安全靠大家。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五一假期出行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昆明租车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一大早，记者来到昆明站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这里有3家租车公司开设的取车点。
5: 今天的话，可能有60台左右。
6: 60台左右。
5: 对。
6: 那跟平常相比呢？
5: 就是说它这个今天的，因为节假日嘛，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平台多了，可能是30-40台这种。
4: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租车点位于昆明站附近，主要服务下了火车后需要直接取车驾车出行的游客，日常每天的租车量在20辆左右。五一假期首日租车量翻了3倍，另一家租车行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7: 50-60辆。
4: 工作人员介绍，最受欢迎的车型当属经济型车辆，租车价格随市场浮动，基本价格在每天200多元。
5: 就这个比亚迪秦嘛，因为它省油好开，然后今天的话，他可能订了5-6台，还有这个卡罗拉，它也价格比较便宜一点，对，就这两个车。
6: 像这种车的话，一天租金大概在多少？像这个卡罗拉，
5: 这个
7: 200多，
5: 200来块吧。
4: 工作人员介绍，从游客租车前往的目的地来看，五一当天从昆明取车后，跨城出行驾车去往各州市的游客较多，一般租车时间都在4-5天。
7: 就是到你丽江这些吗？
6: 就是从这边取完车之后就
7: 出去玩
6: 了，就到那些地方去。
4: 神州租车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五一租车自驾趋势

0: 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神州租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5%，租满整个假期的趋势尤为明显。五一预订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除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出发城市外，昆明、南宁、贵阳等旅游目的地进入榜单前十，占据主要位置。跨城出行的需求也是今年五一最突出的增长亮点之一。云南大理至丽江这条典型跨城自驾线路热度持续上升。另外，SUV 与多人车型需求走高，新能源车型迎来试驾热，家庭与年轻用户成为了市场主力，租车出行正成为承接中长途旅行需求的重要方式。
1: 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客运产品结构，重点加大高铁动卧开行力度，并持续运营特色环线的旅游列车，为旅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夜间铁路的出行选择，满足长假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多元化的需求。
2: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招致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定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有效衔接京津冀与云南两大旅游市场，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慢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3: 今年五一，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跨省高铁动卧主要服务于远途游客的快速入滇，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而省内夜间动车的重联加开，则实现了与省内各大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无缝衔接，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2: 如果说高铁动卧追求的是速度，那么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今年五一，这趟列车将继续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旅客可在夜间舒适休息，白天尽情游览沿途胜景。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郭女士：
4: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一天晚上在住列车上面，一天晚上住旅店，洗涮也方便，挺好。所以现在老年人嘛，没什么事儿，就出来旅游旅游。我今年73岁了。
2: 从高效通勤的高铁动卧到深度体验的环线旅游列车，云南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1: 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坚守岗位，全方位织密边境治安的防控网络，守护辖区稳定、治安平稳，为广大群众筑牢平安过节防线。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双坡垭口，这里是西南边陲的雄关铁卡，车流织密，人流如潮。木康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们以哨位为家，用坚守为节日写下最硬核的注脚。我们来关注。
5: 这是五一假期期间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设伏堵卡行动中的现场画面。在对一辆可疑车辆进行检查时，车内三名乘客神色慌张，言语含糊，无法说明合理出行目的，随即引发民警高度警惕。民警迅速对车辆及人员实施控制。执勤民警王梦溪告诉记者，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设伏堵卡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必须打起12分精神，不放过一丝可疑线索。民警王梦溪：
6: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紧绷弦，守好岗。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人员比较复杂，不法分子就容易趁这个机会钻空子。所以每一次检查，我们都必须细致入微，一个细微的表情，一句反常的话，我们都不能放过，这都是关键的线索。
5: 为应对五一假期边境管控压力，

0: 木康边境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合理增派一线执勤警力，一方面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另一方面在边境重点路段关键卡口加密设伏堵卡，加大可疑车辆与人员排查力度，织密织牢边境安全防控网。执勤组组长钟吕鹏：
1: 加密排查频次，同时优化查缉通道配置，开通便民服务窗口，严格规范执行执法的同时，也主动为过往的群众和司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正做到防控不松懈，服务不缺席。
0: 在木康边境检查站，这样的坚守早已融入日常，成为常态。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无论极端天气还是日常值守，民辅警们始终扎根执勤一线，用脚步丈量边境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浇灌平安防线。民警王梦溪：
2: 虽然五一假期不能陪在家人身边，心里确实有点惭愧，但是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看到过往的群众能平平安安地路过这里，顺顺利利的回家过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五月二号20点到五月三号20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南部、大理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宝山小雨14到21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大理小雨11到1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丽江小雨10到12度；临桑小雨13到22度；泸水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10到12度；文山小雨15到19度；景洪小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7到10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在前。

0: 些像小鸟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
1: 各位同志，你们已经在昆明技工培训所接受了2个月的军事技术训练、技工专业技能训练、国情任务认知、体能耐力训练，你们已经适应了军事化管理，学会武器使用和自卫、防空疏散，还有重载卡车驾驶、车辆维修与保养、野外应急修理、物资装载技能，对于抗战形势也有所了解，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技工了，要担负起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重任了。
2: 郭大队长，这么说我们报国的时候到了，
3: 是吗？郭大队长，
1: 是的。不过我还要提醒一点，虽然你们中大多会讲国语，但仍需适应国内各地口音和习俗，特别是各族群习俗不同，要多加注意，才便于与沿途居民沟通协作。
2: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努力学习各地口音和习俗，适应当地的。
1: 白雪娇，上峰指令，你到后勤部门报到。
2: 啊？为什么？
1: 你，我们原则上还是不让女人上前线。
2: 我不，我回国是来当技工，为抗战前线运送物资的。再说，我开车的技术不比男人差。
4: 是啊，我们都能证明，他的驾驶技术确实很好。
5: 确实厉害，真的。
2: 你听见了吗？
1: 服从命令。
2: 我。
1: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到后勤部门也是为抗日出力，快去报到吧。
2: 是。
6: 让一下。
7: 什么人啊？
8: 我要报名，我要当技工
9: 啊！对，我们是来当技工的，让我们进去。
1: 请他们进来。
10: 先生，
1: 我是大队长郭青，你们是？
11: 我是周翔，泰国华侨。
9: 我叫蔡正阳，我们是一起的。
12: 我是侯希凡。你们想当技工？
11: 对，侯先生，我们误过了报名的时间，就写信给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问到技工回国服务团的路线，经过柬埔寨西贡到河内，从滇越铁路进了云南。我们住在金碧路旅店，打听到潘家湾有技工训练所，就找到这儿来了。
9: 哦，这是我的证件。
1: 好，你们去办手续，参加下一期的技工培训。
9: 好。
1: 各位同志，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3: 车轮滚滚向战场，一粒一弹送前锋。
1: 出发。
12: 陈先生，南桥各界的援助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技工们也已从昆明出发到宛丁桥待命了，您还有什么叮嘱的吗？
14: 好，我们的抗战输血管要为前线供血了，希望我们的南桥技工修好车，开好路，为抗战扛住血管。
15: 装车完毕，
16: 装车完毕，
17: 装车完毕，
18: 装车完毕。
12: 各位同志，你们从这座中缅宛丁桥出发，就进入中国境内了。陈嘉庚先生嘱托各位修好车，开好路。

0: 为抗战，扛住血管。侯先生，请转告陈家庚先生，滇缅公路是血线，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1: 对，我们一定做好护线人。
2: 好，好，谢谢你们，多保重，出发。
0: 敌机来了！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0: 哎，福成哥，抛锚了！这路太难走了，这么大一段路全是碎石路面。
1: 是啊，还有的路被鬼子炸断了，车辆损耗太大了。
2: 赶紧修车吧，一会儿下雨了，路更不好走。
0: 对，咱们下来。
3: 来，
0: 下雨了，这么多物资，靠我们几个恐怕……
4: 怎么办呀？
5: 哎，你们是不是打鬼子的技工啊？
0: 我们是这三台山的人，这条路啊，就是我们修的，你们是打鬼子的，我们过来搭把手，来，大家一起来，来搭把手，一起来，好，谢谢你们了，大家伙加把劲儿，把车推出来，来，大家一起来，一二三，一二三。
6: 我们给前线送战备物资，凭什么要被你们克扣截留？
7: 什么叫扣？什么叫截留啊？老子这是例行检查。
0: 例行检查，哼，就是把我们车上油料、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搬到你们的军车上吗？
7: 哎，运输线需要地方武装巡逻护路，需要粮食、弹药、被俘维持，不截留不分物资，谁愿意护路？怎么保障运输安全？
0: 那为什么这些物资？
8: 会送到这个上人的货车上？
9: 对呀，对呀。
10: 哎，什么？哎哎，你这个人，你不要乱讲啊！
11: 我们自己生病都舍不得用车上的药，就是为了把仅有的药送给前线抗日的战士们。
12: 你们要感动这车上的药，我们跟你们拼了！
13: 对，
14: 跟你们拼了！
15: 哎，不交货就绕行，不要从我们滇军的安全区域走，
16: 绕行耽误了前线补给，你们付得起责吗？
17: 对，
18: 付得起责吗？
19: 哎哎，
20: 你们。
21: 就凭我何素鹏和滇西王龙云三公子的交情，要负哪样责任呢？
22: 负哪样责任？霸占医疗物品，劫掠抗战物资，发国难财，贻误战士亡国灭种的责任，这些你们担得起吗？
23: 哎，你们机工车队为什么还有个女人啊？
24: 我叫白雪娇，这次随运输队担任后勤工作，负责物资登记。
25: 这十卡车送到昆明的西药是华侨捐赠中央统配给前线医院的，国难之时，你们这样做真的要寒了我们海外赤子和全国军民的报国之心吗？这，哎呀，哎，
26: 我可以给你们放行，但是刚才搬到我们车上的话，不能再搬回来啊！
27: 凭什么呀？
28: 凭什么呀？
29: 你们要是再纠缠下去，等鬼子的飞机来了，炸弹一扔，更倒霉了。
30: 你们这就好了，好了，我看你们啊，就见好就收吧。你们这样的政府，真让人寒心。
31: 哎，你们这个话可太危险了。
32: 哎呀，算了算了，他们是华侨，不要撕破了面子，惹麻烦。
33: 哎，好了好了，哎，你们走吧，快走吧。哎，
34: 咱们也走吧。
35: 哎，好嘞。
36: 这群混蛋。
37: 听说陈先生回国视察，要来宝山华侨中学看望技工，不知道他看到这样的现状会怎么想。时间耽搁不起，我们先去送物资吧。
38: 对，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9: 陈先生，陈先生，您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40: 张先生。
37: 车辆损耗率太高了，一部新卡车在南阳可以使用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仅能维持五六个月。陈先生，从昆明到芒市、宝山，您亲身感受了滇缅公路之艰辛，岂是南阳可比的呀？您远在南阳，实在不知国内抗战事宜之紧之巨，滇缅公路之艰之危呀！
40: 如果不知国内抗战任务艰巨，我们南洋华侨怎么会全力支持？这些车辆都是华侨血汗钱捐助的。你们西南运输处没有人过问此事吗？
39: 从来没有。
40: 邹如清。
0: 你不要乱讲话。
1: 他没有乱讲，
2: 确实没有，
3: 他说的是真话。
0: 张所长，怒江、澜沧江要靠悬索桥通行，雨季山体滑坡频发，道路常被阻断。日寇对汇通桥、公果桥狂轰乱炸，我此行也随时躲避日寇空袭，甚至夜间才能赶路，车辆损耗严重，如何保障机工行车安全？
4: 哦，这个沿途设有维修站，保证车辆安全。
5: 可多数维修站仅有一到两名工程师，其余为临时招募的技工，技术能力还不如机工。
1: 对，
6: 桥梁炸毁后，只能用木材搭建临时便桥，大型军车根本无法通行啊！
5: 这些困难还能克服，可是官员克扣粮食和酬劳，虚报维修经费，物资分配不均，靠近城镇的维修站物资堆积，偏远站点却无料可用。
4: 你们是故意扰乱人心啊！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一面之词。
0: 张所长，既然说扰乱人心，那可否给我们查阅一下运输数据？
4: 陈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7: 张所长，陈先生几次提出查阅数据，你屡屡推诿。我们南桥总会捐赠了物资，难道没有资格和权利调查数据吗？
4: 陈先生，庄先生，你们信不过我们吗？
0: 信不过。我们回国视察之前，你们声称机工待遇优厚，可是我们这一路而来，所遇机工大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与你们所说的大相径庭。你让我们如何信得过你们？
7: 我们跟那些机工了解过，他们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普遍患有恶性疟疾，健康受损。但是西南运输处却始终拒绝给我们提供准确的伤亡统计，你们让我们怎么信得过你们？
4: 哎呀，这战时伤亡统计难免疏漏啊。
0: 那我请问，我们为机工捐赠的棉衣、药品等物资，是否落实到机工手上？
4: 当然
8: 没有。我负责后勤时，发现南桥总会捐赠的物资被层层克扣，根本就没有如数落实到机工手上。实际上，就仅能获得两三件小物品。我说的对不对？
9: 对，
10: 我说的没错。
5: 滇缅公路虽在夏季，可穿越高山峡谷的时候也会寒风刺骨，有的技工就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患病，甚至冻死。
4: 邹如清，你不要胡说。
5: 我没胡说。就在今年冬天，马来西亚技工黄杰星开着装满弹药的卡车翻越高黎贡山时，大雪漫天，路面结冰打滑，他的车在陡坡抛锚，当时地处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只有一件单衣和薄毯，
6: 车边还残留着烧过的树枝，可能他想用树枝生火取暖，他风雪太大点不着，只能蜷缩在驾驶室里。
11: 第二天清晨，后续车队发现他的时候，身子已经冻僵了，
4: 他的双手仍紧握着方向盘，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试图保护物资。
0: 张所长，你听到了吧？
8: 陈先生、庄先生，我们既

0: 虽然选择回国报效，就不怕困难，也不怕死亡，但是我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贪腐而枉死。
1: 陈先生，当初我们听了您的演讲才决定回国的，可是现在，我们除了要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还要面对蛀虫的敲诈和欺使。
0: 是的，陈先生，我们九批机工3200人，都是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回来的。
2: 可是我们怕这样下去，不会有人再为祖国流血流汗了。
3: 陈先生，为了报国，我们不怕牺牲流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个国还能救吗？还救得了吗？我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扔下来回来报国。
4: 可是，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陈先生，您能告诉我们吗？哎呀，你们这些言论涉嫌通敌。哎，陈先生，您不要听他们的异端邪说。陈先生，您想想，此次回国，蒋委员长8次宴请，不可谓不敬重、不礼遇了吧？
3: 确实够精准，够礼遇。8次宴请，山珍海味堆得比人高，一顿饭费竟好达数百元，一名士兵月薪仅8元，一道菜抵得过难民一年粮啊！还有甚者，孔家少爷的养狗做飞机逃难，灾民们在城门外啃树皮，军火库铁锈味扑鼻。 军需处长却说，油擦不过来。咱们南洋捐的救命钱，10块钱有9块为了关仓老鼠。前线吃紧，后方紧吃，这场抗战，不是拿侨胞的血汗浇灌朽木吗？
0: 陈先生，这样的国，我们所做的一切。
3: 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滇缅公路上运输的45万吨物资，那些苏、美、英援助的军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军用车辆、医药器材、燃油、军服、棉衣棉被、工业原料、基建材料，大部分都是你们送到前线。 为前方提供了持续的补给，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持久抵抗，也为后方提供了基本保障。
5: 陈先生，您说的有道理。可当我们面对贪腐，我们不得不问一句：这个国，我们还救吗？我们还救得了吗？
6: 对，是啊，我们还救吗？还救吗？还救得了吗？
3: 当然要救。
6: 祖宗先辈留给我们这么好的国，能让给鬼子吗？不能，不能，不能！我们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7: 对，
6: 对。可是现在，我也是抱着疑虑北上延安的。漫天风沙，黄土坡上连电灯都没有一盏。毛先生穿着补丁衣裤。 在窑洞里设宴接待我，四菜一汤，无酒无肉，土豆白菜，却情意真挚。我看到，士兵与农民共同劳动，学生与干部一起学习，人人精神饱满，目标一致。这种团结精神，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
3: 他们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才能打鬼子嘛？
8: 是啊，能打。
3: 现在延安推行减租减息，搞大生产运动，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虽然物质匮乏，但人人各尽其能，无失业游民，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气象啊！延安之行，所见所闻，与重庆截然不同。 共产党领袖。

0: 廉洁奉公，军民一心，抗战精神坚定，实为中国复兴之希望。中国的未来必定属于延安所代表的力量。
1: 陈先生，陈嘉庚，你这样蛊惑人心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此次回国视察，纯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所见所闻据实以告，不敢有丝毫偏袒，又何惧所谓代价？
1: 好，好，那我们走着瞧。不奉陪了，滚吧！
2: 快滚！
3: 滚！滚！
0: 孩子们，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想称呼你们孩子们。你们说，我们的国还有没有救？
4: 有救！
5: 有救！
6: 有救！
7: 当然有救！
8: 当然有救！
0: 那要不要救？
4: 要救！
9: 要救！
10: 要救！
11: 不但有救，还能绝处逢生，
12: 还要崛起，要复兴。
4: 对
13: 对对，
14: 还要崛起，
15: 要复兴。
0: 好，那就让我们共同起誓，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好好做事，心怀希望，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16: 许先生放心，
17: 放心，
16: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努力，
18: 对，
19: 好好做事，
20: 对，心怀希望，
21: 坚持抗战必胜，
22: 坚信中华崛起与复兴。
23: 我真想给延安送物资，我想去延安看看，看看中国的希望。
24: 我也想去延安。哎，要不然请陈先生帮我们牵条线。
23: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桥赤子》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云南广播电视台。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啊，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

0: 根据玉溪海关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玉溪实现进出口额12.33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出口额6.2亿元，同比增长54.9%。从昨天开始，云南省开展新能源汽车、汽车下乡、二手汽车及摩托车彩云消费券发放活动，每天上午9点开始，先领先得，名额用完即止。从昨天开始，云南省面向来滇游客和本省居民分批次发放彩云美素美食消费券，发放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有望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止到今天，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亿人次，日均客流8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3.5%，稳居全国第一。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署在部分的省份开展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高速公路试点，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据公安部刑侦局消息，五一假期车票和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上升的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的信息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当地时间5月1号，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古巴海岸。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2: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3: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石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2: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4: 爷爷那边就来了，爷爷那边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2: 大理市民马女士：
5: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期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2: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6: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2: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7: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2: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

0: 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1: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0: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2: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0: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3: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4: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5: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6: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想折上折。
5: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7: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5: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8: 彩云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5: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9: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美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5: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

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城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0: 安的独特魅力。
1: 五一假期，西双版纳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作为热门打卡地，曼听御花园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2: 步入曼听御花园景区，热带绿植繁茂葱郁，傣式建筑古朴雅致，自然景致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打卡。游客刘女士：
3: 这个景区非常的漂亮美丽，有我们是浙江的嘛，然后跟我们当地是不太一样的，一些植物啊也比较丰富，然后阳光非常的灿烂。
2: 游客宗女士：
4: 然后我感觉这块就是特别好看，风景特别好，然后人文也很好。
2: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紧扣五一假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景洪市曼听御花园有限责任公司服务部经理杨璇：
5: 在五一期间，曼听御花园依旧在热演我们的傣玩出巡以及傣玩御周，同时我们在这一次的五一隆重地推出了我们的傣玩 IP 的傣玩招亲活动，深受游客们的喜爱。在体验和互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以学习傣玩式礼仪的招男育礼记，以及科普类的植物科普的一些研学活动。
2: 为全力保障假期旅游服务质量，筑牢安全游玩防线，曼听景区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全面做好假期接待各项准备工作。杨璇：
5: 制定了这个五一黄金周的工作方案，主要呢是以自检自查、高空修枝、停车场安排以及高峰时段的一个分流。
2: 据了解，仅五一假期首日，景区接待人数就超过1.7万人。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听，
0: 这时辰。

0: 膨胀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3: 全年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五一假期出行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昆明租车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一大早，记者来到昆明站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这里有三家租车公司开设的取车点。
15: 今天的话，可能有60台左右。
16: 60台左右。
15: 哎，对。
16: 那跟平常相比呢？
15: 就是说它这个今天的，因为节假日嘛，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平台多了，可能是30-40台这种。
14: 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租车点位于昆明站附近，主要服务下了火车后需要直接取车驾车出行的游客。日常每天的租车量在20辆左右，五一假期首日租车量翻了3倍。另一家租车行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17: 50-60辆。
14: 工作人员介绍，最受欢迎的车型当属经济型车辆，租车价格随市场浮动，基本价格在每天200多元。
15: 就这个比亚迪秦嘛，因为它省油好开。然后今天的话，他可能订了5-6台，还有这个卡罗拉，它也价格比较便宜一点，对，就这两个车。
16: 像这种车的话，一天租金大概在多少？像这个卡罗拉，
15: 这个
17: 200多，
15: 200来块吧。
14: 工作人员介绍，从游客租车前往的目的地来看，五一当天从昆明取车后，跨城出行驾车去往各州市的游客较多，一般租车时间都在4到5天。
17: 就是到你丽江这些吗？
16: 就是从这边取完车之后就
17: 出去玩
16: 了，就到那些地方去。
14: 神州租车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五一租车自驾趋势报告，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神州租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75%，租满整个假期的趋势尤为明显。五一预订排名前10的城市中，除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出发城市外，昆明、南宁、贵阳等旅游目的地进入榜单前10，占据主要位置。跨城出行的需求也是今年五一最突出的增长亮点之一。云南大理至丽江这条典型跨城自驾线路热度持续上升。另外 ，SUV 与多人车型需求走高，新能源车型迎来试驾热，家庭与年轻用户成为了市场主力，租车出行正成为承接中长途旅行需求的重要方式。
13: 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客运产品结构，重点加大高铁动卧开行力度，并持续运营特色环线的旅游列车，为旅客提供了丰富多样

0: 夜间铁路的出行选择，满足长假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多元化的需求。
1: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招致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定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有效衔接京津冀与云南两大旅游市场，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慢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2: 今年五一，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跨省高铁动卧主要服务于远途游客的快速入滇，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而省内夜间动车的重联加开，则实现了与省内各大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无缝衔接，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1: 如果说高铁动卧追求的是速度，那么坐着火车由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今年五一，这趟列车将继续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旅客可在夜间舒适休息，白天尽情游览沿途胜景。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郭女士：
3: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一天晚上在住列车上面，一天晚上住旅店，洗涮也方便，挺好。所以现在老年人嘛，没什么事儿，就出来旅游旅游。我今年73岁了。
1: 从高效通勤的高铁动卧到深度体验的环线旅游列车，云南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0: 五一假期期间，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坚守岗位，全方位织密边境治安的防控网络，守护辖区稳定、治安平稳，为广大群众筑牢平安过节防线。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双坡垭口，这里是西南边陲的雄关铁卡，车流织密，人流如潮。木康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们以少尉为家，用坚守为节日写下最硬核的注脚。我们来关注。
4: 这是五一假期期间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设伏堵卡行动中的现场画面。在对一辆可疑车辆进行检查时，车内3名乘客神色慌张，言语含糊，无法说明合理出行目的，随即引发民警高度警惕。民警迅速对车辆及人员实施控制。执勤民警王梦溪告诉记者，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设伏堵卡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必须打起12分精神，不放过一丝可疑线索。民警王梦溪：
5: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紧绷弦，守好岗。假期车流量比较大，人员比较复杂，不法分子就容易趁这个机会钻空子。所以每一次检查，我们都必须细致入微，一个细微的表情，一句反常的话，我们都不能放过，这都是关键的线索。
4: 为应对五一假期边境管控压力，木康边境检查站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合理增派一线执勤警力。一方面优化查验流程，提升通行效率，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另一方面在边境重点路段、关键卡口加密设伏堵卡，加大可疑车辆与人员排查力度，织密织牢边境安全防控网。执勤组组长钟吕鹏：
6: 加密排查频次，同时优化查缉通道配置，开通便民服务窗口，严格规范执勤执法的同时，也主动为过往的群众和司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真正做到防控不松懈，服务不缺席。
4: 在木康边境检查站，这样的坚守早已融入日常，成为常态。无论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无论极端天气还是日常值守，民辅警们始终扎根执勤一线，用脚步丈量边境每一寸土地，用汗水浇灌平安防线。民警王梦溪：
5: 虽然五一假期不能陪在家人身边，心里确实有点惭愧，

0: 但是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看到过往的群众能平平安安地路过这里，顺顺利利地回家过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2号20点到5月3号20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南部、大岭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宝山小雨14到21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大理小雨11到1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丽江小雨10到12度，临桑小雨13到22度，卤水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10到12度，文山小雨15到19度，景洪小雨20到30度，昭通小雨7到10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

0: 月薪，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1: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

0: 系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地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
2: 道。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4: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5: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4: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5: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4: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6: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

0: 31.71% 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7: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6: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7: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 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

0: 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根据玉溪海关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玉溪实现进出口额12.33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出口额6.2亿元，同比增长54.9%。从昨天开始，云南省开展新能源汽车、汽车下乡、二手汽车及摩托车彩云消费券发放活动，每天上午9点开始，先领先得，名额用完即止。从昨天开始，云南省面向来滇游客和本省居民分批次发放彩云美素美食消费券，发放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有望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止到今天，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亿人次，日均客流8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3.5%，稳居全国第一。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署在部分的省份开展了首届。

0: 家无卡便捷通行高速公路试点，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据公安部刑侦局消息，五一假期车票和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能呈上升的趋势。公安机关提示，收到机票退改签的信息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当地时间5月1号，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声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古巴海岸。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假日体验。
2: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大理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吕杰，
3: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十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2: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大理三月街中药材经营户高灿峰：
4: 爷爷那边就来了，爷爷那边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2: 大理市民马女士：
5: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七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2: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许先生：
6: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2: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市场营销处副处长徐静瑶：
7: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2: 截至5月1号13时，石林风景区接待游客约10000人。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河南双胞胎张梦如、张梦丹：
8: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2: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

0: 壮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云南三星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老师蔡玉
1: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0: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四川宜宾游客吴广平：
2: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3: 省商务厅联合各州市商务局、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在五一期间聚焦汽车、电商、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领域，开展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及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全省人民和来滇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假日消费优惠。
4: 五一期间，省商务厅将统筹发放彩云汽车、电商、美食、美宿、美物、家政等系列消费券。其中，美物消费券将首次通过云闪付平台随机投放优惠名额，玩法更多样。家政消费券是首次发放，精准聚焦服务消费领域，助力全省居民便捷享受生活服务。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5: 我们将持续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各州市重点商圈社区都将设立以旧换新的专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均参与活动，商家还会叠加补贴优惠等让利措施，让消费者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享折上折。
4: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
6: 对购买10万元至18万元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5000元消费券；购买18万元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7000元消费券；对购买8万元以上燃油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每人可领取使用3000元消费券。
4: 云南省商务厅数字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李志斌：
7: 彩云电商消费券无消费者定位地域限制，在云南注册的经营主体向州市商务部门申请，经审核后可参与，重点的支持县以上的商贸企业，主要目的是要助力经营主体的电商化转型。
4: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施丽荣：
8: 全省已经超过30000家门店可以核销我们的美物消费券，自5月1日起至5月5日止，共5天，每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凡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均可参与。消费券呢是当日有效，逾期呢自动作废。
4: 另外，围绕假期自驾出游、探亲访友出行高峰，政府企业联动助力游客畅享云南特色餐饮食宿，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在特色街区、夜间经济聚集区、夜间餐饮美食街区等，开展彩云市集展示展销、老字号嘉年华等促销活动，让云南之约的每一程都充满惊喜。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5: 推动16州市联动发力，让五一消费地图异彩纷呈，聚焦民族特色节日，打造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让四方来客在民族风情中感受云南的独特魅力。
3: 五一假期，西双版纳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作为热门打卡地，曼听御花园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9: 步入曼听御花园景区，热带绿植繁茂葱郁，傣式建筑古朴雅致，自然景致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打卡。游客刘女士：
10: 这个景区非常的漂亮美丽，有我们是浙江的嘛，然后跟我们当地是不太一样的，一些植物啊也比较丰富，然后阳光非常的灿烂。
9: 游客宗女士：
11: 然后感觉这块就是特别好看，风景特别好，然后人文也很

0: 也很好。
1: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紧扣五一假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精彩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景洪市漫听御花园有限责任公司

0: 大家在眼病方面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如果没有到过新华村，很难想象在云南的高原上会藏着这样一个被同时冠以水乡和银都之称的村庄。也很少有人知道，在离丽江40公里外，有这样一个像丽江大盐束河一样，每户门前有泉水穿城而过的地方。而它又有着丽江没有的静谧安详。新华村原名石寨子，是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村。白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村子的白族名字叫昼已过，翻译成汉语就是石头垒起来的寨子。在满是石头的凤凰山下，村庄和泉水一样，在这里顺其自然地冒了出来，存在了近千年。沿着溪流而上，可以看到龙潭、泉眼、星罗棋布，如颗颗明珠镶嵌在凤凰山下。其中的黑龙潭又名石寨子龙潭，因相传水中有黑龙而得名。黑龙潭清澈见底，水中密布着星星点点，洁白如玉的海棠花，小水鸭游弋其间。而细数泉眼更令人咂舌，凤听泉、喜心泉、不老泉竟有108口之多，几乎是家家有泉眼，户户见流水。水质清纯甘冽，四季涌动，从不干涸。

有的泉眼甚至就从农家小院里冒了出来，顺着沟渠流出家门，汇进小溪，滋养了村庄周围的万亩草海湿地。如果说新华村被称为水乡，是因为罕见的地下水资源，那么被誉为银都，却并非这里盛产白银，而是这个村庄一直是手艺最为精湛的匠人们的诞生地。新华石寨子银器的加工工艺已历经了1200多年的风雨捶打，在祖祖辈辈的小锤敲打声中，新华石寨子人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与银器相关的古老传说。时至今日，新华村银器还沿袭着较为原始的加工方法和技艺，且工序十分复杂。除较为常用的工艺外，加工过程中还保留了古老的铜走银、银走金、炸珠、钻金、流金、掐丝、镂空、拉丝等传统工艺。这些用手工雕钻琢磨出的闪着如月华般光辉的银器制品，折射出了一个地域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旧时，新华村的手艺人有一个别称，小炉匠。随意穿行村庄，你会发现村民的家基本就是一个个白银饰品的加工作坊，每户都有自己的绝活。热情的白族人会用有浓重口音的汉语欢迎你到家中参观，不管买不买作品，他们都乐于充当讲解员。当然，如果你时间足够，也可以安心静坐一下午，看着炉匠们如何把一块白银融化成液体，再从液体浇铸成发簪、长命锁、戒指、耳环。这些早已声名在外的新华银匠们，如今依然还是在按照祖先们忙时为农、闲时为匠的传统方式生活。但即便这样，也并没有妨碍新华匠人们构建起遍布全国各地的白银帝国。如今的新华村1000多户居民中，85%以上都在从事金银铜铁等金属手工艺品的加工，平时能够在村里看见的手工作坊只占到了新华手工艺作坊的1/4，更多的人家还在外地的银器一条街或是相对集中的旅游聚集地开办加工厂和商店。最声名在外的当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寸发彪。寸发彪最著名的作品是九龙壶，这是一种外观花纹繁复美丽的酒具，有九龙图案与壶身，装满酒后倒出的酒可以装满配套的9个杯子，一滴不多，一滴不少。沿着被岁月打磨得圆润光滑的青石板石拾级而上，后山有一个可以极目远眺的地方，斑驳的阳光从云层里投射下来，在绿色的大地上投下了或浓或淡的图案。微风拂过，连成片的庄稼摇曳舞动，泛起或黄或绿的波涛。山脚下的村庄里若隐若现的是叮当作响的锤子敲击声，千年从未

0: 小城的韵味终是离不开山光水色的晕染点缀，青山不移，碧水荡漾，方显气质出众。鹤庆的水色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是淡的见到底的澄澈，是柳堤春色的清雅，是秀台芳草的可爱。最爱黄龙潭的柳堤春色，一汪清澈见底的水里荡漾着的是耀眼的粼粼波光，是清新的诗情画意，更是能将心都涤荡干净的一丝感动。徐徐而来的清风里沁着花草的淡淡清香，平滑如镜的水面上泛起层层叠叠的涟漪，如同在心湖里投下一颗小石子儿，让整个春风沉醉的时光都泛起柔和的光芒。白龙潭在鹤庆这个泉潭之乡独具玲珑秀美之姿，大有宁静妩媚之色，更因潭溪的雪石岩平添了一份文雅。石桥截断苍穹在水色中的蔓延，山间的云雾在水影里时聚时散，潭底的水草似被唤醒了一般，摇曳着纤细的腰身，如同舞动的精灵一般，惹人怜爱。再到大龙潭，水质清净，波光粼粼，龙潭周围绿草阴阴，松树青翠，平静时清澈碧绿的水面镶嵌在三面青山和平缓开阔的万亩青松怀抱中，温润如玉。阳光正好时，大龙潭可谓水天一色，惬意游走的白云在水面留下一副剪影，却又被迎面而来的微风肆意搅乱。风声穿过林海，拂过草地，在水面轻轻舞出波浪的痕迹，最后成为这水乡泽国的一曲牧歌。蓝色和绿色的搭配，西龙潭可谓将这种色彩上的碰撞演绎到了一种境界。清透的潭水在如茵绿草的怀抱当中，蓝得有些不真实。鹤阳八景之一的秀台芳草就在这片碧蓝之中茕茕独立，四季常绿的碧草中零星点缀着小花，露珠从草间花瓣上轻拂而过，幽香弥散。西龙潭多的是古树名木，有上千年的高山考黄连木，也有四五百年的流苏树、合欢树。合欢花开时，随风起舞的合欢花飘过草地，划过水面，沾湿了一树柔情。鹤庆草海是一个让人念得起情怀的所在。无风的日子里，锦缎一样的水面让人放得下所有哀愁，几丛芦苇在暖阳里卸了嫩绿水灵的妆容，却用一抹浅黄将毗邻的荷叶映衬得愈发娇艳。芦苇、荷花、候鸟、草海的一切都是可爱的。撑一叶小舟，竹蒿划过水面，荡漾出层层的涟漪。时光静好的草海让人心生怜惜。有着高原水乡之称的鹤庆， 错落的潭水如同散落的蓝宝石，或磅礴大气，或温婉玲珑，或水草丰茂，或小桥流水。水光潋滟，情方好。这一汪汪的清水，是鹤庆轻柔的吟唱。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此致，贺庆，一路繁花相赠。贺庆的色彩从不单调，峰峦的苍翠，潭水的碧蓝，还有小锤敲打出的银光熠熠，交织成一个多彩的梦境。充盈着五彩缤纷的贺庆，最让人心动的是它似乎从不停歇的花开花落，那些从枝头叶下绽放出的色彩，像一道贯穿四季的长虹，明艳动人，清香四溢。
1: 大家好，我是彭杰，我喜欢花，总爱在花开的季节去漫步。记得在贺庆马尔山看杜鹃，盛开时是一片花的海洋，色彩明艳，令人迷醉。层层叠叠的怒放的花朵，将一望无际的花坛舒展开，直接天际。在贺庆奇峰梨花村，仿若一世独立的仙子，一夜春风，田垄间就像落了一场大雪。纯白的古树梨花，衬着寂静的山村，新绿的田野，格外可爱。极致春深，贺庆西龙潭在碧绿的草色之上，又绽放出雪白米黄的流苏花，如梦似幻，清香扑鼻。碧水蓝天，古寺悠远，一束束的流苏花静默绽放，花香如梦。洋芋花开的时节，贺庆马场是一个童话世界，红的、紫的、白的、粉的，小巧的洋芋花簇拥成色彩的洪流，五彩缤纷，灿若云霞。在贺庆，您还能看到荷花、百合花、樱花，就算花海隐去，清河依然幽香。四季芳菲赋予了贺庆变幻的妆容，时而浓艳，时而清幽，含苞待放，开到荼蘼，皆是绽放的笑颜。你若如约而至，我必一路繁花相赠。我是彭杰，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2: 改革开放后，新华石寨子的手工艺加工逐步走上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道路，基本上形成一村一业、一户一品、前店后坊的生产格局。手工艺制品主要包括生活、宗教、装饰、收藏四大类，风格多样，手工精湛，畅销全国，远销美国、法国、印度、尼泊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时，新华村兼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周围山水交相辉映，地下泉水储量丰富，年平均气温13度，无严冬和酷暑，四季如春。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丰富清澈的水域，既不乏江南水乡的柔美，更具有高原独特的水乡情节。青瓦、白墙、碧水、蓝天和美丽勤劳的白族儿女，体现了石寨子富有个性的生态理念。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城市内涝是如今暴雨天气下的常见灾害，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出行，更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次生灾害，因此了解它的成因、危害以及相应的防范与应对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什么是城市内涝呢？城市内涝主要是由于降雨量过大、排水系统不畅等因素导致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自然地表被硬化，雨水难以渗透，加之排水设施不足或老化， 使得雨水无法迅速排出，从而形成内涝。要有效防范城市内涝，首先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在暴雨来临前，相关部门会发布预警，此时我们应做好充分的防范准备，如检查家中排水设施是否畅通，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那么在暴雨期间，我们该如何安全出行呢？首先，在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外出是最安全的做法。其次，如果必须外出，请务必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同时要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避免因视线不清而跌入窨井、地坑等危险区域。城市内涝的防范与应对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了解它、重视它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确保我们的家园安全无忧。

0: 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4: 好嘞，我走啦。
1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4: 发烧好难受。
1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5: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3: 嗯，不错。
14: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5: 行，好。
1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3: 用爱温暖时光。北京

张清芳是两届金曲歌后，乐坛的东方不败。她有着一口清新有力而且辨识度非常高的唱腔，当年的一首《出嫁》红了十几年，而婚后却淡出了歌坛。真的很希望她哪天可以带着好作品再次回归，继续为你送上经典老歌《梅花开》，来自崔子格。

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当我们全身心地去感受事情经过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经过，感谢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成长。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听到周慧《说不出的快活》。

小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而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而现在呢，依旧胆小，但却不再纠结，因为本身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今天老哥继续为你送上来听熊天平《心有灵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来听到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剪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在熟悉的老歌中，同样也会有如此的感受，随着旋律慢慢的铺陈开来，昔日那纯真的笑脸就会一一的浮现在你的眼前，淡淡的时光里，你们的欢乐，你们的诺言，都是那样的清澈高远。接下来继续要为你分享到一首经典，来自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虽然说是一首让人心头沉重的作品，但是听起来却有洒脱和轻松优雅的感觉，而王若琳掌握了作品当中那种独特的神韵，把这首歌来重新演绎，打破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怀旧感和新鲜感同时扑面而来。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地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地沉淀。接下来送上胡夏所带来的《同桌的你》。

那现在时间是1:13。耳边送上的景点来自张宇，回头太难。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

有研究者发现，很多的模特在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低下头收拢下巴。研究者们做了一组 3D 电脑模特的图片，把同一张面孔倾斜不同的角度，再让被试者从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女人味和男人味的照片。结果发现，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的女性最有女人味，而抬起头眼睛向下看的男人更有男人味。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李荣浩，一个熟悉的声线。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这首由蒋勋婷，来自于刘星。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继续来听到一首比较幸福，来自于孙燕姿。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送上萧亚轩，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分享这首《欠我的时光》来自于莫文。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接下来分享这首《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杨钰莹。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时间来到了2:45。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说好的幸福呢》。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送上薛凯琪的歌，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遇见我》。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0: 天长。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火一样。
1: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很想说》，来自李圣杰。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继续来分享黄雅莉所带来的心跳着。

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接下来送上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0: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分享到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郭富城。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接下来送上一首《小情人》，来自于张浩哲。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弦子的歌曲《无可取代》。

很多女孩子可能曾经呢，在成功之后都会把自己定义为是一个灰姑娘，这个来自于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啊，可能会啊让很多人有，特别是女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都希望呢自己可以活在童话里，有一天自己的平凡会变得伟大。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回家的路仿佛太远》。

0: 现在时间4:14。
1: 在你身边，
0: 如今电影总是能带出很多好听的电影主题歌，比如说金志文的这首《夏洛特烦恼》。

0: 部分的流行作品啊，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98%的歌基本上都在唱述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爱情。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分享这首《月光地毯》来自于梁文音。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

0: 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

0: 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技术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弘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桃某景区

0: 与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0: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1: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0: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2: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9: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3.99 亿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但伊朗方

0: 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昆明小雨，10到15度。
1: 欢迎收听由高歌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一季度农业经济平稳向好；
1: 云天化集团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劳动者风采讲述2026年获得最美职工荣誉的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38年坚守峡谷游路的担当故事。
1: 五一期间，云南各地开展村演、村考、村赛等特色活动，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
0: 以世界视角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球华文媒体联盟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2: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临沧市茶农：
3: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这好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2: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云南嘉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守立：
4: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例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2: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茉莉香葡萄种植户高恩兰：
5: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销往外省，浙江、四川呢。

0: 年浙江闹的最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五吨六吨的闹啊。
1: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浙江收购商毛碧武：
2: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送往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1: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陆良县朝鲜蓟种植户宝于林：
3: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1: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4: 作为云南省属国有龙头工业集团，云天化集团近年来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构建建平台、搭能力、推应用、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全面培育与发展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
5: 云南台记者王浩：
6: 这里是云天化股份天安化工的包装车间，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呢，在去年完成了自动化的改造。改造之后呢，不但降低了一半的人力成本，同时呢，称量精度的提高也为企业每年产生了额外14万的效益。
5: 在推进数字工厂建设和智能化改造中，天安化工坚持自动化先行，大力推进少人化、无人化改造。通过磷石膏过磅、磷酸二铵包装线等关键环节实现自动化运行，年节约成本就超过了100万元。就在今年的2月底，随着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建成投运，动设备在线监测实现全覆盖，静设备腐蚀监测、高压电缆等关键设备全部纳入在线监控。数字化集成让设备管理真正从事后抢修转向预测维护、主动管控。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值班人员龚建华：
7: 设备健康中心是今年2月份成立的，它整合了之前分布在厂区的11个在线监控系统，整合后设备故障预警、响应处置效率较之前得到了近2倍提升，从而保障了各生产装置设备的稳定运行。
5: 煤气化、合成、磷酸二铵等核心装置通过全面推广 APC 先进控制系统，关键参数波动大幅收窄，操作频次明显下降，合成装置煤耗持续降低，年节约标煤超6000吨，实现了从凭经验操作向靠数据管控转变。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装备技术部部长助理李海波：
8: 公司数字化转型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落地，目前天安化工数字化转型成功通过了云南省先进级智能制造工厂的评审，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场景落地应用，以数字化实践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5: 在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公司一心丸聚丙烯装置能耗远低于行业先进水平，聚丙烯节约成本每年101万元，一心丸节约成本每年117万元。一心丸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85天，打破国内外运行记录。2025年1月25日，云天化石化上榜由国家工信部等6部门发布的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俊国：
9: 云天化石化智能工厂项目 包括13个环节、19个

0: 场景，其中智能制造一张图，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一体化高精度的三维数字化模型，实现了多个业务场景全链路数据贯通，结合 AI 算法，生产流程中我们排产周期从小时级优化到分钟级，生产效率提升了15%。
1: 下一步，云天化集团将以云天化石化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为示范样板，带动水富云天化、天安化工、云聚能、凯石科技、福石科技等企业同步升级，形成云天化制造集群，持续推动区域化工产业数字化升级。
2: 在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条绵延486公里的边境有路。泸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用38年时光，以脚步为尺，以邮包为媒，架起边疆群众与外界的连心桥。近日，他光荣入选2026年最美职工，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3: 你的快递我收来了，这个第二件啊，这个第一件
4: 了。谢。哎，进来洗一下吧。
3: 不洗了，我还没收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嘛，我就走。那好，下一次。
5: 桑南才是泸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兼投递员。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独自一人承担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建制村、8个边境自然村的邮政服务，覆盖2.17万名各族群众。泸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3: 这个乡最高海拔与最低的海拔相差3000多米。2012年以前，路非常不好走。那时候路上渴了要喝点山泉水饿了喝点干粮，困了只是在山洞里面就是休息。第二天我继续再赶路，所以一趟有路需要那时候要6天时间。
5: 38年来，桑南才趟河水、攀悬崖、过溜索，骑坏5辆摩托车，磨破160多个油包，穿烂500多双胶鞋，累计行程超32万公里，准确投递150多万份邮件，从未延误一个邮班，丢失一封邮件。一次送件途中遭遇滚石，他右手中指被砸掉一截，却始终紧护邮包，用行动践行邮路不能断的誓言。泸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3: 后面我就依附四大的和江大的帮助了，我的邮件还没送完，我就继续还要送。
5: 近年来，随着邮政普遍服务的深化，建制村通邮频次提升至每周5次，边境自然村达每周3次，邮政所业务量大幅增长，邮包里的物品也从报刊信件扩展到服装、食品、生活用品等。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动学习电商技术，打通蜂蜜、核桃、天麻等特色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2017年，他的妻子密小琴放下生意来到邮政所，夫妻同心守护边疆邮路，成为峡谷里最美的邮政夫妻档。桑南才妻子密小琴：
6: 我从心里为他骄傲，只要他还能干得多，我就会为每天为他准备邮包、胶鞋、干粮，让他踏踏实实地打好全州的收信人。
5: 38年来，桑南才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多项荣誉。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26年入选全国最美职工。泸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3: 所遇车夫，不管怎么变，我最喜欢还是全州叫我一手头哈帕。熟悉者，这个车夫我提了38年，最踏实，最舒服。
7: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色彩。
5: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

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演员张浩霞，

0: 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普洱市墨江县文旅局副局长程林昭：
1: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口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咖啡馆店主庞献美：
2: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村民何兆山：
3: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乐队成员杨洋：
4: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0: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游客江女士：
5: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6: 近日，七彩云南梅见海外全球华为媒体联盟中国行之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华为媒体代表们用镜头捕捉生态之美，以世界视角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在为期九天的采访调研中，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生态之旅，实地感受云南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突出成效，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欧洲侨报社长高进：
7: 我们现在身后，我可以形容叫雾锁哀牢山，这里的自然是绝美的，像这么好的景色向全世界宣传。
0: 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白沙坡，华文媒体代表们感受普洱咖啡从原料基地到年产值破千亿元富民产业的蝶变。在临沧市凤庆县调研滇红茶产业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的发展历程，感受云南产业的蓬勃脉动。巴中通讯社副社长严佳：
8: 我在云南这里，我看到都有很精细化而且很人文化，特别是跟文旅的结合的是有长效性的一种管理方式。那我想这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笔触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0: 菲律宾世界日报编辑樊青：
9: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故事的这种叙述视角来讲，云南的这个旅游是很有内容的，云南是不光就喜欢历史的人，还有或者是喜欢自然的人，你都能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地方。
0: 实地探访结束后，华文媒体代表们举办座谈会，总结活动经验成果，探讨未来更多的合作可能与方向。未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将持续举办全球华文媒体联盟中国行活动，向世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0: 五一假期期间，云南铁路部门开行了多趟夜间列车，以满足跨省长途、省内环线及跨境旅游等多元出行需求。
11: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朝至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

0: 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径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漫游。国铁昆明局昆明站客运值班员王丽燕：
1: 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0: 坐着火车由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旅客辜女士：
2: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起算也方便，挺好。
0: 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3: 4月30号，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厦航季发布会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举行。在航线方面，2026年厦航季昆明机场国际客运周计划608架次，同比增长2.36%。近期新开青州、棉兰。恢复加尔各答客运航线，并开通加尔各答货运航线，客货并举。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特色航旅联动产品。中国联通推介旅居云南智慧服务平台，为游客打造一站式便捷化出行游玩新体验。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9家航空公司发布优惠套票、出行次卡、家庭专属折扣等惠民产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先后进行文旅主题推介，推出3条特色旅游线路和探秘四冈里、畅游在瓦乡、文旅一卡通超值大礼包。东方航空昆明沧源主题航班同步起航，为旅客带来乘机即旅游的沉浸式出行体验。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啊！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有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亿元；用于支付。

0: 县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8.47亿元。
1: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1: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2: 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一组国内快报。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
0: 昨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到637米的竖井实现了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

0: 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3: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4: 哦，好，可以。
2: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车主绿色出行。
2: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与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是仍保持高位运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日期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
0: 今年，浙江、山东、湖南、海南等地多座城市中小学在五一假期前后放春假，叠加拼假人群，形成了从4月24号到5月10号共17天的旅游相对出行高峰。据去哪儿旅行监测，这个假期更多人选择错峰出行，五一前后周末出行量较去年增长10%以上。
1: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经发出了最少四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特区政府方面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加强执法，在香港不同地

区巡查，地点主要考虑人流密集的地区，同时会在社区开展宣传推广，加深公众和旅客对新规的了解。

0: 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好的，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快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2: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向世界展示其应对阻碍伊朗发展之敌的独特能力。他指出，伊朗在当前阶段需要推动经济抗争，必须在这一领域挫败敌人。
0: 记者当地时间1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之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2: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给美国带来的损失金额问题，五角大楼在撒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豪赌迄今已经直接给美国造成1000亿美元的损失，是此前公布金额的4倍。此外，美国纳税人承担的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每月要为此承担500美元，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0: 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
2: 美国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州长5月1号表态，将会推动有利本党的国会选区重划。美国定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舆论分析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油价高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共和党若要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还有场硬仗要打。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楚雄、丽江东南部、大理南部、玉溪、普洱东部、红河、文山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宝山小雨，14到21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大理小雨，11到1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丽江小雨，10到12度。临沧小雨，13到22度。卤水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普洱小雨，15到25度。曲靖小雨，10到12度。文山小雨，15到19度。景洪小雨，20到30度。玉溪阵雨转中雨，12到21度。昭通小雨，7到1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云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打通电话就能抢占福利名额，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的难受，那你就趁这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呀，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块

0: 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昆明小雨，10到15度。
1: 欢迎收听由高歌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一季度农业经济平稳向好；
1: 云天化集团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劳动者风采抢树2026年获得最美职工荣誉的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38年坚守峡谷游路的担当故事。
1: 五一期间，云南各地开展村演、村考、村赛等特色活动，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
0: 以世界视角